0: 史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发展的经验启迪，系统阐释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主张，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25载岁月峥嵘，见证上海合作组织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回望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之路，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这三个最精辟总结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成果、价值追求和合作之道，为组织未来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指明前进方向。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面向未来，习近平主席提出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四个坚持回应各方关切，注重行动导向，为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擘画了蓝图。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要坚持发展优先，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型领域合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要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多样文明、多元文化是本地区鲜明特征，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等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团结协作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优良传统。要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更好发展。中方始终讲求一个实字。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召开一年来，中方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以中国行动赋能地区发展，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科技创新、能源、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人工智能7个应用平台全部启用，形成160多个项目。此次习近平主席聚焦4个坚持，再次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从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到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从办好上海合作组织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论坛、民间友好和友好城市论坛，到倡议继续完善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这些举措不仅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注入强劲动力，也为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提供坚实支撑，推动组织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做出表率。初心不改，虽远不殆；矢志不渝，虽艰必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各方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定能不断谱写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记者钟子浩报道。近日，由承德市委宣传部指导、承德广播电视台主办、 承德银行总冠名的2026承德尊晚梦想秀展演活动走进虎石哈镇。本次活动将文艺舞台搭建在群众家门口，本土文艺爱好者登台献艺，以接地气、有温度、居民心的文艺演出，为群众送上一场精彩纷呈、底蕴十足的乡村文化盛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各类特色节目轮番登场，全方位展现乡村文艺风采与本土文化魅力。大花舞、花开中国舞姿舒展，气势饱满，以肢体语言诉说对祖国伟大的诚挚祝福。评剧团亲情演绎经典曲目《河北梆子巡营》，现代京剧《智斗》，醇厚地道的传统唱腔，精湛细腻的戏曲身段，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响舞扇、葵花舞、彩带舞等特色舞蹈精彩纷呈，演员们舞步轻盈，姿态鲜活，抒发炽热真挚的家国情怀。情景剧节目立意深远，感染十足，走向辉煌，生动再现从贫困落后到乡村振兴的蜕变之路，徐徐铺开乡村发展的奋斗画卷。据了解，本次展演演员均为虎石哈镇本地文艺爱好者，节目取材于乡村生活，聚焦身边变化，饱含家乡情怀，真正实现百姓演，演百姓，百姓看。活动不仅极大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了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更充分展现出虎石哈镇干部群众昂扬向上、积极奋进的精神风貌，为河北乡村建设注入鲜活文化动能。本次展演活动同步开启线上直播，让广大网民也能足不出户赏好戏。承德尊晚梦想秀活动以文化中国行为主线，深耕基层文化建设。三年来，先后走进承德各乡镇村、街道社区，累计开展120场展演活动，让众多普通百姓登上专属舞台，成为基层文化活动主角，持续激活乡村文化活力。滦平县虎石哈镇虎石哈村党委书记范强：
2: 未来我们将持续响应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号召，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持续为群众搭建家门口的文化舞台，带动广大乡亲踊跃参与，凝心聚力，共建和美幸福的虎石哈。
0: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本台消息，近日针对县域内规模化种植基地，县农业农村局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重点紧盯农业投入品使用关键环节，扎实开展禁县用农药政策宣传与隐患排查，督促种植主体规范处置农药废弃包装物，并严格落实农产品上市前农药安全间隔期管理要求，提升种植户科学用药、安全用药意识，筑牢农产品生产安全第一道防线。本台消息，近日由中央新颖中学生频道主办，因我出彩栏目组承办的中秋晚会于北京录制，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口才班25名学员赴京参与了朗诵节目《血脉里的诗》和《少年未来中国之希望》的录制，显示我县少年良好精神风貌。同时，吴小学生王瑞涵受邀担任晚会主持人。中央新颖中学生频道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于2029年5月4号开播，隶属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50回。书接前文，贺龙接到上级的通知，让

他立刻率部开拔赶奔四川参战。此时的贺龙有一个信念，就是跟随孙中山先生，孙先生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毫不犹豫啊。因此贺龙下令是整队出发。在出发之前，贺龙忙里抽闲看了姐姐贺英、二姐、三姐，又看了自己的两个妹妹，一一惜别呀。贺龙感叹地说，此番我出征奔四川，何年何月回来不得而知啊，望姐姐妹妹们保重。一家人一听全掉了眼泪了，骨肉亲情难舍难离呀。另外大家陪着贺龙又到洪家关老家走了一趟，原来他们住的老贺家大桥的桥头，就那老房子现在上着锁无人居住。贺龙啊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命人把锁开，给推开院门，那真是门庭冷落呀，多好的房子，多好的院，没人住，只要一搁就算完，贺龙家也不例外啊。贺龙首先推开父母居住过的房间，往屋看了看，床还在，桌椅板凳还在，不过上头落的是厚厚的尘土，屋檐下窗户框上全都是蜘蛛网，心里的一酸。贺龙就跪在地上，心里默默地祈祷，父亲母亲而不孝，现在我是官身不得自由，要远赴四川，我要跟父母告别了，希望你们在天之灵多多保佑孩儿，保佑我多打胜仗啊。他叨咕了老半天，站起身来，在姐姐们的陪同下，又在坟前祭拜了父亲，祭拜了弟弟，而后挥泪上马，跟全家人告别，大队人马出发，是赶奔四川。路上无话，那么贺龙接到上级的命令，他的主攻目标第一站就是彭水。这彭水地处武陵山和娄山山脉的结合部，乌江穿行境内，这里是湘、鄂、黔和川东南地区商旅往来的必经之地。彭水的玉山是有名的井盐产地，玉山的盐业开发促进了彭水经济的繁荣。早年的时候，贺龙赶着马帮曾经多次来过此地。彭水现在为北军一个团在此占领，团长姓周，叫周约祥。这老周啊也是个十足的大烟鬼呀。北军把他派到这儿驻守，他是兵不满百，枪支弹药还算一般般吧。此人生来的胆子最小，四五个太太专门贪图功名利禄，从来没打过仗。他得着报告，听说贺龙率着一个独立团直扑彭水，他早就听说过贺龙的大名，知道那是当今最年轻的一员虎将，指哪打哪，屡立战功。他可睡不着觉了，咋办咋办咋办，想打没那个胆量，想退怕受上级的处分，简直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啊。贺龙的大兵就屯在彭水城下，怎么样个打法，贺龙视察了阵地，心里做得有数，召集了军事会议，方汉如提出来了，团长啊，您还记得咱们回桑植县的事儿吗？有的有利实力，无利实质，我已经了解清楚了。
这个姓周的团长是个窝囊膘快肺呀、啊，他占据着有利地形，如果我们硬打，必定有所伤亡。我看先以和谈为主，给他留条出路。如果他愿意合作，咱就把他收编；倘若他冥顽不化，咱再打也不迟。这叫先礼后兵。嗯，说的对。那么就烦劳大驾走一趟，如何呀？方汉如说：“这事儿您就交给我，您就听好吧。”第二天一大早，方汉如是饱餐战饭，带了两名护兵，驾船赶奔彭水。有人到里边给北军的周团长周约祥一送信儿，周约祥一听什么？南军还派来代表了，想见我，他想干什么？又不敢得罪，搭了一请字。方汉如是大步流星走进会客室，见着周约祥一抱拳：“团长，一向可好？在下方汉如，代表独立团的贺团长向您致意。”说着把礼物呈上。周约祥一看不像有敌意啊，那当然要问实话了。请问特使，方特使是吧？您见我有什么事情？方汉如就把来意一一说明，软硬兼施，欢迎周约祥能够倒戈投降。这个周约祥一想啊，反正我也没有退路，如果一退我就得受上级的处分，打我是准死无疑，干脆顺水推舟吧。因此痛痛快快就答应了，愿意归顺贺团长指挥。你看这事儿没有半小时就敲定了。他不光是这么说，他也是这么做的。他随着方汉如来见贺龙，贺龙也没想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啊，听说周约祥来了，赶紧列队迎接，待如上宾。简短解说，从这天开始，周约祥归顺了贺龙，贺龙把他进行了收编，成立了第五营，他作为营长。那么现在贺龙手下管着五个营，兵员十足，具有一定的战斗力，比一般的旅人数也不在少数。贺龙自然是高兴了。大军开进彭水，在这休整了几天，接到上级的命令，命令告诉他赶奔川东的重镇涪陵。涪陵这地方出榨菜，您看现在许多的超市都卖这涪陵的榨菜。当然了，涪陵出名也不仅如此，它是长江和乌江两条大江的汇合处，是乌江下游物资的集散地，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呀、啊。如果涪陵拿下来，前面就是重庆，把重庆要给拿下来，整个的川东就全解决问题了。这个硬仗都交给了贺龙的独立团呢、啊。贺龙率本部人马从彭水上船，是顺流急下，半日之间就接近了涪陵城。这时候派到涪陵打探江坊虚实的团部参谋姓冷，叫冷开泰，冷开泰来见贺龙。贺龙就问他：“我命你赶奔涪陵打探军情怎么样了？”“报告团长，我已经打听得清清楚楚了，现在守涪陵的敌军呢，就是两个营。”贺龙一皱眉呀、啊，涪陵是个大地方，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能派两个营呢？我怎么听说有两个团在此驻守呢？不，实质上就是两个营，而且这两个营都是老弱残兵，武器配备也不尽人意，没有什么战斗力。

团长这样率人一个冲锋就能占领福陵城。其实这小子是满嘴胡说八道，他在欺骗贺龙。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您还记得前文书咱说在八毛镇贺龙两把菜刀砍盐局，盐局的那头子叫王老虎，这个冷开泰是他的表侄，他也混进贺龙的队伍，千方百计要刺杀贺龙。您说这个人事关系有多乱，这叫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啊，时时刻刻不能不防范。他谎报这个假军情，叫借刀杀人，欺骗贺龙，贺龙一个麻痹大意，领军一攻肯定上当，一上当贺龙死了，他不就出来这口气了吗？好在贺龙不是马大哈呀，贺龙多聪明啊，做到心里头有数，不能轻敌，就是敌人就即使真是两个营也要认真对待。因此贺龙传下命令去，告诉所有的弟兄，五个营的人马团结一条心，听候命令，让你们进攻就给我进攻，叫你们撤就给我撤，一定要把福陵给拿下来，不要辜负上级的期盼。咱们翻回头再说，守福陵的北洋政府军是一个旅两个团在此驻守，旅长姓杨，叫杨森，这个家伙也不是善茬子，久经战阵，有一定的经验呢。尤其他占着有利的地形，不管是江面上各方面加强了布防，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派流星探马打探前敌的消息。当他一听这周团长一枪都没放投降了贺龙了，把他气的是五脏冒火，七窍生烟，心说周约祥啊，周约祥你个败类，你等我把你逮住五马分尸，这下叫贺龙捡的这个便宜，下一站肯定打我的福陵，我要认真对待。因此他全身戎装，亲自视察阵地，层层布防的，心里好笑啊，贺龙啊，你不就是一个独立团吗？听说你的编制挺大，嘿，你再大想打我的福陵是势比登天。他还有几门小钢炮全布置到城头上严阵以待。单说贺龙率领独立团的弟兄乘船出发，赶奔福陵。人算不如天算，偏赶进攻这天下大雾。哎呀，这个雾大的是对面不见人呐，正好掩护着贺龙的队伍可以登陆。贺龙心里这个高兴啊，分配了五个营的兵力，谁为中路，谁为左路，谁为右路。而后贺龙亲自指挥中路韦静斋这个营，那战斗力是最强的，就展开了进攻。现在贺龙啊，部队的装备也是鸟枪换炮了，经过不断的扩充，武器也不断的更新。现在贺龙手中掌握着五门小钢炮，另外还有自制的火炮，用这松木外头箍上铁箍那种土炮也有八门。你别看这炮笨，这木炮杀伤力还真就挺强啊。贺龙指挥炮兵开始先行用炮轰，刹那之间鼓号震天，大炮震人的心胆，咚嗒咚嗒咚嗒，冲啊冲啊！贺龙这一个冲锋，在一上午就占领了三个有利的地形，把福陵城是整个给包围了。北军见势不好，是撒腿就跑。为啥？看不

清楚，不知贺龙来了多少人，好像神兵天将是从天而来，因此心里没底了。往下一撤的时候，互相拥挤，发生许多的误会，是自相残杀，损失惨重。后来撤进福陵城，杨森赶紧紧闭城门呐，急的是满头大汗，心说坏了坏了，头仗败仗仗败，头仗胜战战胜，现在贺龙占领了福陵外围的有利地形，架炮往里轰，这我哪受得了。他回来召开了紧急的会议，怎么办怎么办，是守还是退。当然他的主张得到不同的反馈，有一部分人主张撤，说咱不是贺龙的对手，干脆见好就收吧，现在走还不晚，如果真是福陵被包围了，再走就来不及了。有的人主张咱们两个团的兵力啊，好几千人呢、啊，贺龙一来刚打了一仗咱就撤了，上峰要怪罪下来您能承担得起吗？但是杨森就问说，我们守可以守，现在面临着重重的困难，一粮台不足，人吃马喂一天得多少粮食，这是一；二弹药不足，现在咱的炮弹和枪弹快打光了，拿什么守？用两只手守恐怕是不行吧。有人给出主意，旅长，实在不行您马上派人请援呐、啊、报告大帅，让大帅赶紧增派援兵，赶紧派给咱们枪支弹药，那咱不就守住了吗？杨森点头，好吧，马上派人闯重围出去，往上级报急。他的上级是谁呀？还是我说的那句话，你方唱罢我登场，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现在北洋政府最高的领袖就是总统变成了曹锟。袁世凯死了以后黎元洪，黎元洪下去之后冯国璋，冯国璋下去之后徐世昌，徐世昌下去之后又换成了曹锟。这个曹锟有个绰号叫曹大屎包，哎，享福他有两下子，没主意，所有的智囊所有的主意全是大帅吴佩孚，全靠着吴佩孚。现在吴佩孚不在北京，正在中州洛阳祝贺他的五十大寿。现在吴佩孚还了得，手握军权呢，炙手可热的人物。凡是中原地区北方地区各省的督抚巡道，没有不走他的门子的，没有不给他打溜须的，都知道他架空了曹锟，实权归他掌握，说不定迟早有一天他就是大总统，他就能执掌中国的命运。所以啊，吴佩孚也是来者不拒，送的是大量的金银特殊的财宝和首饰，收了无数。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信使赶到了，一看这么热闹，不敢惊动大帅啊，跟副官先打了招呼，说现在福陵告急，福陵要丢了，重庆不保啊，事在紧急，请你转告大帅。这副官一听也为了难了，现在就报告，这不是好消息，扫了大帅的兴了，怪罪下来咋办？你说不及时通报，一旦福陵丢了，大帅怪罪下来我也没命。最后没有办法了，硬着头皮凑近了吴佩孚，趴到耳边上一报告这事儿，吴佩孚手端着酒杯就一哆嗦，嗯，南军指挥官是哪位？听说这人岁数不大，姓贺，叫贺龙。贺龙。

挺有本事，这么说福陵告急，福陵的枪支弹药粮食寄养都成问题了，恳请大帅马上救济，不然的话福陵难守。吴佩孚也没太着急，但是也拿这个事儿当了回事儿。这阵儿正唱着祝寿大戏，麻姑上寿。

相信杨旅长有这寄养，肯定能守住福陵。哎呀，吴佩孚说，尔等有所不知啊，彭水丢了，彭水现在也在南军的掌控之中。你说这枪支弹药粮食物资怎么运送啊？吴佩孚眼珠转了转，回头问手下的参谋白坚武，白坚武外号也就叫赛孔明小诸葛，足智多谋。他问白坚武，坚武啊，你有什么好办法，如何把这紧缺的东西送到前线呢？大帅，我出个馊主意啊，说吧。这事儿如果我军去送绝对不行，那双方就得发生冲突。我有一计可以利用东洋人，让日本人给咱办事儿。是啊，您多花俩钱，日本人一高兴，用日本的商船护送武器。南军再厉害，谁不怕东洋人呢？一见着日本的膏药旗，腿肚子都转筋。那不露声色，我们就达到了目的了。好主意，太好了，这个主意，坚武啊，这事儿就交给你了。你跟东洋人前去联系，花多少钱没关系。是。白坚武起了身了，就在洛阳找着两个日本的军火商，一个叫大田恒一，一个叫吉田茂。于是他勾结日本的军火商，要硬闯彭水。贺龙全传51回，人称秀才大帅的吴佩孚，正在洛阳府邸之中举行50周岁的大寿。哎，这个寿日办的太隆重了，座无虚席，是盛友如云呐、啊，中外的嘉宾云聚一堂。光那礼物送的就得车拉船载。吴佩孚是非常高兴啊，现在他是北方地区炙手可热的人物，是大权在握，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风有风，要雨得雨，能不高兴吗？正在这个时候，有人提示说有要事请大帅相商。从气色上，吴佩孚判断不是一般的事情。离席走进豪华的办公室，这时他手下的高级参谋白坚武把一份电报交给他，他打开一看，是紧锁双眉呀。闹了半天是他手下的爱将杨森给他拍来的加急电报，说现在南军进犯了四川的重庆，重庆危在旦夕，缺少枪支弹药，恳请大帅支援。下边仨字是急急急。哎呀，吴佩孚不看则可，看完之后是紧皱眉头啊，连连叹息。电报上说得清楚，我军和南军一交手，战事不利，先丢了彭水，后丢了福陵，现在重庆又危机，看来出师不利，必须得加紧支援，守住重庆。因为他深知重庆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那是川东水陆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重庆要丢了，四川休矣啊！他马上把军需处的处长给找来了。军需处的处长叫张运基，行了军礼之后问大帅有什么吩咐，你马

0: 上传我的命令，多多准备重武器、轻武器以及充足的弹药，运往重庆，不得有误。是。说完之后啊，张运基皱了皱眉，嘬了嘬牙花。但这怎么有什么困难吗？回大帅，武器咱有的是，卑职呢就怕运不到重庆。此话怎讲？您想啊，我们打了败仗了，彭水也丢了，福州也丢了，咱们运送武器必须得走水路，有南军扼守，恐怕我们送不到啊，相反还得落个人财两空啊。吴佩孚点了点头，问身旁的白坚武：“白参谋，你有何良策呀？”“
1: 我这……难哪，难哪！
0: 我没说叫你难，你想个对策。”大帅，迫不得已，只有走下策呀。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看可以吗？吴佩孚当时没表态，皱着眉头思量了能有五分钟啊，最后下了决心，实在没办法，只好走下策了，就照你的主意办吧。那位说什么主意？叫日本人出面，他们要借助日本商船偷运军火。但是吴佩孚发自内心有一线之路，不想惊动日本人，这日本人一介入我那条件太多，索取的利益太厚，但是又没有办法，为了确保重庆的安全，只好走下策。这个事儿拍板就定下了，交给军需处长张运基全权负责。张运基深感任务艰巨啊，只好一一照办，咱不必细说。他们这加紧动作咱不提，翻回头来再说贺龙独立团的团长。贺龙最近这些日子心里高兴，走马先取彭水，后取福州，在福州军营之中，贺龙心里高兴啊，现在是加紧练兵，下一步要攻打重庆。就在这天晚上，贺龙刚睡着，参谋长陈图南把他给叫醒了：“团长，团长，您醒醒。”贺龙睁开眼睛，伸伸懒腰，知道有急事儿。
2: 啥事儿
0: 啊？咱们的参谋瞿伯奎要求见，说有军事要务向团长禀报。伯奎回来了，他不是在汉口吗？他提前赶回来了，说有重要的事情向您报告。他在哪儿？叫他进来。哎，伯奎，请进来。这个伯奎呀，姓瞿，叫瞿伯奎，现在是团部的参谋，也是贺龙手下的红人啊。他干什么呢？现在拉着一部分人出去在外头经商。那位说你说错了吧，身为军人又是团部的参谋，经哪门子商啊？干嘛？这您就不明白了。当时啊，各地的军饷十分困难，每个月官饷是一大难题，怎么会出现克扣军饷的事呢？一是财政上有困难，你们就地解决，贺龙的独立团也不例外，靠上边发饷啊，吃不上饭，就得拉出一部分人经商做买卖，得了外快了好开军饷。这个事情就交给瞿伯奎负责。您还真别说，这瞿伯奎啊，经商的脑瓜真好使，挣了不少的钱。这次奉命到汉口去经商，买卖脱手，钱也挣到腰包了。本来呢想在汉口玩两天再返回来，但是这个瞿伯奎呢脑瓜好使，对于南

军的孙中山先生，特别是他们的团长贺龙，有深厚的感情。他就发现了日本有两艘商船，一只叫云阳丸，另一只叫宜阳丸。这日本呢有个毛病，凡是船都叫丸，就是药丸的丸。这两只商船呢，本来是运送日本货物，经常在水上流动的。他发现有点怪异，凭着职业军人的眼光，他觉着这里也有鬼，因此他买了张船票上了云阳丸。在船往回返的时候，终点就是重庆啊。没想到这个船呢停泊在半道上了，鬼鬼祟祟不该船。日本船长居然下令，船上的客人禁止出入，最好你待在屋里别动。这就更引起屈伯奎的怀疑啊。他拉开窗户一个小缝往外看了看，黑洞洞的码头。哦，知道到了万县了，万县码头。他经常来回走，对地理相当熟悉啊。他发现这码头上人头攒动，虽然天黑看不清楚，但也知道人呢在搬运东西，往这船上送东西，而且船的吃水线是越来越深，说明运送的东西比较有分量。他心里纳闷，这是什么货物呢？为什么这么保守秘密呢？经商的商人不至于如此吧？哦，最后他明白了，莫非运送的是军火？哎呦，小日本运送军火打算干什么呢？而且这船是开往重庆的，据我所知，重庆是前线的，战况正在激烈之时，他给谁运送军火？肯定不是给我们南军送的。莫非在暗中支援北军不成？他猜测的是真有道理啊。后半夜，船装载完毕，是继续前行。后来他抽了个空子，到了甲板，又偷偷地转到下舱，用手摸了摸那些箱子和口袋，他就察觉出果然是军火。这要支援北军，对我军可不利啊。他见此情景，偷偷地下了船，雇了一只快船，先行回到前敌，就来到涪陵，连夜禀报贺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龙吸着烟斗，听着他的汇报，拍了拍屈伯奎的肩膀，老屈，行，你辛苦了，感谢你及时送来的情报，你的分析是一点不假，我也猜到了，肯定是北军现在弹药困难呢，这是有日本鬼子给他帮忙，想要给他运送军火，没门，想在我眼皮底下溜过去他办不到。老屈，我先给你立下首功一件，谢团长，下去歇着吧。屈伯奎下去休息去了，贺龙也不困了，就问陈图南，老陈呐、啊，你鬼点子最多，你说这批军火咱们怎么接下来？团长，我看只能动智不能动武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日本商船呢、啊，根据中国和日本缔结的条约明文规定，日本商船得以在内河航行，人家是商船，咱们军队无权检查，就明明知道他船上有军火，我们怎么个检查法？必须得遭到日本人的拒绝，如果擦枪走火一动起武来，日本政府一出面，势必引起严重的外交干预啊，后果不堪设想啊！为了南北军的事情，日本再要出兵，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呢？
贺龙点了点头，他妈的东洋鬼子，这些小日本儿，真是可杀他妈不可留。要我说了算的，管他是东洋人西洋人，只要碍事是一律杀无赦。但还得想个主意。团长，您看怎么办呢？我想想啊，给我5分钟的时间。贺龙一边吸着烟，一边来回踱步，脑子飞快地旋转。没到5分钟，贺龙站住了。哎，我看咱这么办行不行？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小鬼子他妈他也是人，他也怕死，他也爱发财。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陈图南当时眼睛一亮，好主意，好主意，这就叫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呐。团长，就按您的主意办。但是一旦发生了武力冲突，如果那事儿叫我们抓住人证物证，小鬼子胆敢不听就给我开枪射击，还是我方才说的话，杀无赦。咱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按我的计划行事。是。这贺龙啊，文武兼备啊，啪啪啪部署下去了。那位说怎么部署的，您往下听。翻回头来，咱再说日本两条商船，云阳丸和宜阳丸，满载着军火开往重庆，过了万县，再往前走就是彭水，在彭水就有南军在此驻守，他们顺利通过，彭水方面没有动作，再往前走就到了福州。哎，刚到福州，这俩日本船长抬头一看呢，这岸上站着400-500人，穿着打扮都是平民百姓，有的挑着挑，有的推着车，有的背着包，纷纷向船上招手，有人嗓门大就喊：“大客吧，把我们送到重庆，我们要上重庆啊，大客吧，大客吧，哎，靠岸靠岸靠岸呐。”小日本的也明白中国话，哦，这400-500人要上船，要上重庆，你说拉是不拉？按理说不应该拉，但小日本的又一想，这拉不白拉呀，上船得花钱呢。这400-500人，一人按1块钱计算，就白挣他400-500块呀。反正船上也有地方，送到重庆完成任务了。不但从条件上得来许多的好处，从这些人搭船者的身上能挣400-500块钱，这不是一笔外快吗？真应了贺龙的猜想，日本人呢也是利欲熏心呢，一想不拉白不拉，所以船只靠了岸了，这400-500人是纷纷登船。等上了船之后可就变了样了，闹了半天，这400-500人呢，不是老百姓，全是贺龙独立团的人化妆的，领头的是3营长贺敦武。这贺敦武是个大个，长得是5大3粗，穿的虽然是平民百姓的衣服，等到了船上之后，一伸手蹭把双枪拽出来了，指挥手下的人马迅速占领了主舱、领航台等等等重要部位，全都分兵把守。日本船长一看就有点发傻了，赶紧过来质问：“你们的什么的干活？哎，那意思你们坐船是老百姓，你们要干什么？”贺敦武把大嘴一咧：“我们的这个的干活，哎。”你们的船上拉的是什么？我们要搜查。一说这话，日本船长不同意，
画着大手是坚决反对。我的大田横一的船长，我们的船只大日本帝国的商船，你们中国人的无权搜查。说啥呢？你再说一遍。我们中国人无权搜查。你别忘了，这水是中国的水，山是中国人的山，你们做买卖可以，运送军火的不可以。我们必须得搜查，谁也拦不住，搜。刚要搜查，日本船长急了，他手下也有武装啊，他命令队长开枪。小日本真横，就在中国内河，就在中国的领土上，他们如入无人之境啊，因此拔出手枪来对准贺敦武，砰砰就是两枪。贺敦武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看这小子手一动，赶紧身子就一闪，因此这两枪没打着他，把身后一个少尉给打倒在地，另外还伤了个弟兄。贺敦武一看眼睛都红了，他妈的来的，你们还敢开枪？说话之间他也开了火了，啪啪啪啪啪，他一开枪，手下人也开枪。同共这船上日本人呢是33个，一下子撂躺下十几个呀，还剩下17个日本人。按照贺龙的交代，但能不伤人就不要伤人，打死那都是掏枪的，有的还没掏枪呢，就不能打他了。因此一声令下，把17个日本人就抓了俘虏，同时这一搜查还搜查出一个中国人来，这中国人正是吴佩孚手下的爱将军械处的处长张运基，把他也生擒活拿。这一搜查全是武器，崭新崭新的，这不也是外快吗？因此三营长贺敦武是十分高兴，这些东西可以全都运到福州自己的团部，这一仗打的是干净漂亮，掳了2只日本商船，一只船上所有的物资，抓了17个日本俘虏，还抓了不少中国汉奸船员，用绳子拴成一串，到福州登岸是禀报贺龙。贺龙把大腿一拍，好，干得漂亮，敦武啊，你算立了大功一件，哈哈哈哈！哎呀，我得收拾小日本的心服口服，人证物证口供得俱在，咱们才能掌理呀。一旦日本人炸刺儿，咱这有人证物证，不能叫他翻供，怎么办呢？趁热打铁，开庭审讯。于是地点就选在福州的北沿，叫勾陈书院，这地儿宽窄大院啊，准备审讯这些俘虏。单说第二天呢，这大院里是戒备森严，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子弹上膛，大刀都闪着青光，那些威武高大的中国军人站立两厢，把俘虏给带上来了。日本人呢也怕死，这17个日本鬼子有多数人都尿裤子了，你想破家舍业来到中国就为了赚钱升官，一旦把命扔到这儿，他犯不上啊，做买卖讲话就亏了本了。但是也有少数几个日本鬼子有武士道的精神，依然晃着脑袋挺着胸脯是不服不忿。越过人群来到堂上，主审官正是陈图南，因为陈图南在日本留学多年，满嘴的日语，不用翻译。陪审官还有2个人，贺龙在屏风后的听着。审讯开始了，
一开始日本的两个船长，一个大田恒一，一个吉田犬二，两个人

0: 不据实交代，东扯西扯，偏离主题，最后经过三推六问，铁证如山，在证据面前不得不承认他们偷运了军火。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流。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入怀，百花盛开。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献给新时代的颂歌诞生了。阎维文的深情演绎，让我们的新时代成为一曲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交响。

这首歌的新时代是宏大的、壮丽的。歌词中，壮丽航程波澜壮阔，英雄人民勤劳勇敢，描绘的是一幅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它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壮阔图景。那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仿佛就是新时代中国砥砺奋进的脚步声。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它唱出了14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高铁飞驰在广袤大地，能看到港珠澳大桥横跨迎宾洋，能看到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这是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的新时代描绘的是空间上的辽阔，那么中国时间则聚焦于时间维度的深邃。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用一个具体的刻度丈量着中国发展的惊人速度。

中国时间的诞生，本身就是对中国速度的生动诠释。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让听众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是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中国时间，它见证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当我们的新时代的恢宏与中国时间的精准在今晚的电波中交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宣誓。两首歌，两种视角，却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它们不是简单的颂歌，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号角，是镌刻在时光里的精神坐标。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我们的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时间里书写自己的篇章，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FM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铸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时空，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你从梁家河走来，你带着黄土地的期盼，来时你还是个少年，走时你是青春作伴。七年知青岁月，你把心留在了这里，根在陕西，魂在延安。十五岁青葱岁月，风华正茂，同学少年，时代的洪流却把你抛到了风口浪尖。到延安去，

的地方去。你坚信困难是强者的财富，弱者的深渊。你从容踏上西去的列车，任梦想穿越800里秦川。一孔窑洞成了你的栖身之所，两个书香是你最好的伙伴，煤油灯点亮你的青春，沉重的扁担压在你稚嫩的双肩。你躺在黄土地上仰望蓝天，你决定要像父兄一样做一个地地道道的老陕。白天你辛勤劳作，夜晚你以书籍为伴，你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你的名字传遍了梁家河、赵家河，传遍了延安、秦川。你把百姓的困苦记在心上，在这里你懂得了什么是群众，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民以食为天。宝塔山自有其根基，沿河水自有其源泉，所有的长征路都有着它的起点。沿川、沿安、沿河水血脉相连，梁家河、赵家河、文安邑梦绕魂牵。从村支书到总书记，你的长征路任重道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你带领全国人民把河水变清，让蓝天更蓝。你描绘着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你讲述着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你坚毅的眼神、有力的手势、自信的话语，正激励着中华儿女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向前。

0: 认真聆听过劳动的声音吗？奋进奔走的足音，活力迸发的和声，澎湃发展的心声，美妙的律动之声。在这个奋进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诞生着千万种声音，是生活的希望，也是人们努力生活的节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汇聚成推动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出一首属于这个时代的奋进旋律。打开广播，让我们一起聆听工会新时空。
1: 这里是工会新时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锁定调频 FM89.1 视频号爱听891，关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有网友说哈，有困难能帮忙不？那工会呢，作为我们的娘家人哈，那看您的困难是什么，可以私信给我们，也可以呢跟我们的所属的工会呢取得联系，我想呢您的困难呢会得到更好的解决。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承德市总工会网站的相关消息。9月2号，河北承德塞罕坝机械林场满目苍翠，万木林海随风起伏，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中国工人出版社指导，河北省总工会、承德市总工会主办，中共承德市玉道口牧场管理区

总并讲话，河北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韩立群、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侯国天分别致辞。劳模工匠、一线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代表以及京津冀工会代表、全国总工会、工人日报社、中国工人出版社、河北省总工会、承德市总工会领导参加了活动。纪晓林在讲话中指出，同大家共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深感荣幸，倍感温暖。他希望广大职工凝心铸魂，把学习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与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在深学悟透中筑牢信仰之基，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实干笃行，广泛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岗位建功中练就过硬本领，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中当好主力军，薪火相传，争做新时代萨罕坝精神的播种者，立足岗位，担当作为，在攻坚中传承时代精神。活动在纪实短片温暖中拉开帷幕，整场活动分为面对面站在一起、心贴心想在一起、实打实干在一起三个篇章，融合短视频、诗朗诵、歌曲、舞蹈、讲述等多种形式，来自各行各业的劳模工匠、一线职工依次登台，用音诗画相结合的方式品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分享读书感悟，阐释书中蕴含的深情厚意。研读这本书，总书记勉励劳动者立足岗位、创造不凡、树立终身学习理念的话语，让我产生了深切共鸣。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承德避暑山庄供电区综合服务中心讲解员江南率先分享读书心得，他结合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讲述自己扎根讲解岗位、传承历史文化的初心与感悟。他说，我深信要终身学习、用心传承，就能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凡。全国劳模和钢集团承德凡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物流公司检修作业区党支部副书记鲍守坤走上台，以书为灯、以行建言为题，讲述多年扎根一线的坚守与成长。翻开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一书，字里行间满是对千万普通职工的深情牵挂，勉励技术工人勇攀技能高峰，叮嘱劳模带出更多劳模。鲍守坤的分享也赢得了在场职工的强烈共鸣。实打实干在一起篇章将活动推向高潮，短片播放完毕，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塞罕坝展览馆宣教部主任程李美带来青山作伴奋斗不息主题分享。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是国家前进的支点，每一次默默的坚守都会被时代深深铭记。塞罕坝职工刘新阳的讲述再现了望海楼瞭望员刘军、王娟夫妻常年坚守高山、守护林海的故事。采访中呢，刘军、王娟的话语简短实在，总书记叮嘱我们守护好这片林海，我们一刻也不敢松懈，只要在岗就要守好瞭望岗位。活动中，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副部长彭波、工人日报社党委委员、中工网总裁总编辑陈百燕、中国工人出版社副总编辑安静为劳模工匠、一线职工赠送了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图书。活动前，参加活动人员走进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实地参观，亲眼见证生态变迁，聆听雾林人讲述荒原变林海的奋斗历程，并与当地正在植树的职工一起种下了适宜秋季种植的落叶灌木宁条和野玫瑰。林海深处书声朗朗，从面对面站在一起到心贴心想到一起，再到实打实干在一起，这场读书活动也让每一位参与读书的人读懂了书中的嘱托，也读出了肩上的责任。

这里是工会新时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啊。那么网友有提问说怎么联系到工会啊，也希望这位网友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系哈，把您的联系方式呢给我们留下，我们会在私下里呢跟您取得联系。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职工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承德避暑山庄的讲解员江南。今天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段关于我从一名普通看管员成长为金牌讲解员的故事。这段旅程就像我每天面对的这座皇家园林，有四季的更迭，更有耕耘后收获的岁月芳华。2007年，我来到避暑山庄，那时的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看管员，每天的工作很单纯，开门、巡视、闭馆，守护着殿宇和文物的安全。同事们说，我们是文物的守护人。日复一日，我与淡泊敬城、四肢书屋朝夕相伴，金丝楠木的淡淡清香历经岁月的斑驳朱漆，他们都在无声诉说着康乾盛世的辉煌，也见证了百年的风雨沧桑。但我发现南来北往的游客中，有的人因为好奇而驻足凝望，也有人因为不够了解只能匆匆而过。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守护的从不是沉默的砖瓦建筑，而是沉甸甸的民族文化瑰宝。守文物更要守文脉，讲历史更是讲未来。唯有让文物开口说话，把文物讲活，把历史讲厚，把文化传远，文脉才能生生不息。从那时起，我便立志不仅要守护好文物，更要用心去讲述，让中华文脉薪火相传。目标既定，唯有笃行不怠。为了当好讲解员，我翻遍了青石稿、建筑图志、园林美学、帝王传记，白天在岗位值守，夜晚在灯下苦读，只为把山庄的历史深深刻进心里。通过考核只是第一步。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单位比赛，我因为紧张表现不佳，成绩不尽如人意。但那次失利让我明白，讲解它不是机械的背诵，是情感的传递，是思想的共鸣。要让历史有温度，让讲解有灵魂。知不足而奋进，望远山而力行。我把整个山庄当作课堂，对着展柜，拉着同事，甚至是对着铜狮子，反复打磨讲解语言、节奏与情感。在讲到四肢书屋时，我不再单纯地讲述它的建筑功能，而是融入乾隆皇帝知微、知张、知柔、知刚的治国哲学，让游客们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风云际会和民族团结智慧。最终我找到了讲解的魂。凭着这份执着与精进，我在各类赛事中屡创佳绩，先是取得全市第一，成为第三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随车讲解员，为八方宾客展示承德风采。在技高一筹河北省职工职业技能创新大赛中，我与队友以民族团结为主题，从外八庙的民族交融、避暑山庄的边疆宴饮，讲到

0: 文物纹饰所蕴含的民族团结智慧，最终斩获团体冠军、个人奖金奖，并被授予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每一份荣誉都是对工匠精神的淬炼，更是对坚守初心的回响。荣誉皆是过往，坚守方为初心。无论取得多少荣誉，我始终是扎根一线的讲解员。我的阵地就在山庄的九进院落里，在每一位游客的期盼中。工作中无数温暖瞬间坚定我前行。我搀扶过年逾八旬的初代讲解员，带他漫游细品，再识山庄底蕴，那也是我们两代人对文脉的温情接力。在面对研学的孩子们，我抛开浅俗传说，讲文物沧桑，讲守护者奉献，播撒文化自信的种子。我还参与了景区语音智能导览录制，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网友们通过小程序也可以云游山庄。在我看来，讲解的工作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润物无声。但平凡的岗位也可以传递温暖，细心的讲解亦能承载文脉传承。如今我们正处在文旅融合深度发展的时代，游客不再满足于看风景，更渴望品文化。避暑山庄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而我的岗位正是文旅融合发展最前沿的窗口。我深知我的每一次讲解都是一次文化传播，每一次服务都是一次文脉传承。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作为一名讲解员，我愿以声传文，以心传情，以劳动筑梦，在平凡的岗位上倾尽微光与热忱，为文旅高质量发展，为中华优秀文化薪火相传贡献全部力量。我坚信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微光汇聚，必将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征程。感谢大家。
1: 在承德，千万别错过这条蕴藏着百年味道的玉露老街。今天我们用一碗杏仁茶来链接着百年的时光。杏仁茶采用承德本地山杏、米面与白糖慢熬。承德是全国山杏仁产量最高的地方，这碗朴素的热河味道从百年前的冬季一直延续至今。冬深腊月，年味渐浓，每逢春节，承德人少不了的就是切糕。切糕就是大家熟悉的年糕，寓意迎新年，年年高升。热河的切糕以马家最为有名。
2: 我们老辈从避暑山庄建那会儿，这块人群开始聚集，我们就来了。
1: 切糕也从小推车升级成了固定的摊位，把岁岁年年的香甜都压进了这一方米面里。另一个曾经走上皇家餐桌的市井小吃碗坨，这一口热河人可爱了三百年，外焦里嫩，酸辣鲜香。哎，还有句关于碗坨的歇后语，二仙居碗坨煎透了，形容这个人奸诈。现在碗坨也是来承德的必吃特色。
3: 是我们城市市花特名贵，
4: 像这个就是得有一百年以上历史了。
1: 在热河也有一种鲜花饼，这可是与云南的鲜花饼完全不同的味道。燕山原生玫瑰，少油少糖，无法起酥，加入青丝玫瑰，是属于避暑山庄的宫廷甜香。平凡街边滋味，最抚寻常人心。街道变了模样，时代一路向前，但这些流传百年的美食依然留在了承德百姓的舌尖心头。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工会新时空。那么在我们的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哈，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那如果不方便的话，您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联系我们的爱听八九一的视频号啊，我们愿意更好的服务于大家。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网信办主办，网剧职工正能量，争做中国好网民之奋斗筑梦劳动最美网络正能量专题专栏征集活动正式开启了哈。那如果呢有愿意参与的朋友呢，可以通过线上投稿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投稿。那么征集的平台呢，是全国总工会微信公众号、工人日报客户端、职工之家 APP、 中工网，还有青海工会融媒体矩阵，依托各网络平台综合运用多媒体的手段的表现方式，也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读后感的征文活动呢，也在持续当中。那这一次活动呢，也是持续到12月30号。也希望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可以积极的投稿。热爱音乐的职工朋友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原创作品的《一路放歌工会星光2026网剧职工正能量争做中国好公民》的活动之网络正能量歌曲征集活动参与到这里，面向全国各级工会组织及广大职工群众征集原创音乐作品。作品内容呢，为传承长征精神，汲取红色奋进力量，展现新时代奋斗者积极向上、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传递爱岗敬业、勇于追梦、团结拼搏的时代正能量，畅想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青春激情和奋进力量。无论是手搓原创作品还是 AI 创作作品，大家呢都可以大胆的来投稿。主办单位呢依然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网信办。好了，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上午的工会新时空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

0: 河或富国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4: 北京时间上午10: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5: 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2度。
6: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5: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的是 FM 89.1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10:00的法理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了解一组新闻资讯。近日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APP 有三大功能，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反诈资讯、反诈词典。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9月6号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地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

0: 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财政部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属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今年1到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9月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到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到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9月6号11时02分，J3998次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从瑞金站驶出，一路向北驶向延安。这是瑞金首次开行直达延安的高铁列车。这次开行的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列车运行里程1857公里，全程历时11小时32分，依托昌赣、西石、西延等高铁线路贯通南北，将赣南苏区、华中腹地与陕北革命热土紧密串联，形成一条纵贯南北的红色交通走廊。近日在山西绛县，一名3岁的幼童凌晨3点赤身在路边哭泣，看到民警的那一刻，他扑进民警的怀中，民警脱下警服给孩子披上，抱着他打开车内的暖风，不断安抚孩子的情绪。经过多方搜寻，民警联系上了孩子的母亲，将其安全送回。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警方通过网上涉野生动物交易线索专项排查，打掉了一个跨区域非法贩卖野生鸟类的犯罪团伙，现场查获野生保护鸟类161只，其中国家级1只、国家2级142只、三有保护18只。经查，该团伙自5月起累计非法贩卖国家2级保护鸟类580余只，涉案金额40余万元。目前涉案鸟类已全部送至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妥善安置。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资讯，广告信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法理民生。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

0: 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2: 广告信息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法理民生，我是刘畅。红星新闻的消息呢，是2023年10月4号，20岁的女子张某受邀作为伴娘参加婚礼。那在婚房里呢，婚闹开始了，张某躲在柜子里被拽了出来，她又躲到门后面，还是被拽到床上，放进被子里。多名参与者抓住被子角，把她往上抛。第二次抛的时候没有接住，张某摔在了地上，受伤不轻。那经过检查是腰椎骨折，后来经过司法鉴定，评定为9级伤残。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案例。那此前呢，就报道过说20岁的伴娘遭婚闹，被多人抛摔，腰椎爆裂，骨折致伤残。新婚夫妇及9名婚闹者一审被判共赔23万。那事发之后呢，张某将新婚夫妇以及多名参与婚闹的人员起诉到了法院。那近日，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新婚夫妇及9名婚闹者被判担责，共计赔偿张某各项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3万余元。婚闹的形式不同，但是他们的内涵却是相似的，很多带着浓浓的低俗意味，以羞辱取乐他人为乐。婚闹不仅会伤害公序良俗，那像这样过分的闹，更多的是伤害他人的人身安全，逾越法律底线。法院的判决理清了责任，但是这起案件应该给我们带来更大的警示。治理婚闹，除了法律的兜底，还应该有前置的预防。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新婚夫妻在明知当地有婚闹风俗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对婚闹行为采取有效的制止措施，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也就是说，该制止而不制止，相当于变相的纵容。无独有偶，7月12号在云南昭通的一场婚礼当中，两位伴娘被当众在头上砸生鸡蛋，全身泼洒面粉，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当地的警方人员回应媒体说，只是玩乐的时候分寸没有把握好，如何处理取决于两名伴娘本人。如果伴娘报警，警方会介入处置，换句话说，民不举，官不究。不过有网友留言说，难道新郎新娘就在旁边看着无动于衷吗？其实这个质问同样可以问相关部门，难道每一起婚闹都只能以受害者的受伤甚至伤残为代价才能追究责任吗？难道大庭广众被泼了一身，被砸了一头就不算伤害？该制止而不制止的，除了新人，除了婚礼组织者，还有没有一些部门的不作为应该引起反思？当玩乐和恶俗婚闹的界限被混淆，只会让受害者忍气吞声，让婚闹者有恃无恐。移风易俗，对婚闹说不，我们还要以更多的以案说法，更清晰的制度红线。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这起案件，是号称气功致癌，半年收费360万元的假大师。肉眼能够诊断百病，用普通的刀片切割癌症晚期患者颈部的肿瘤，配合所谓的气功按摩，就敢收取360万元的天价治疗费。日前，经过山东省

临沂市罗庄区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利用患者求生欲望疯狂敛财的伟大师孙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2024年12月，患者李大爷在医院被诊断为下咽恶性肿瘤晚期，正当家人四处求医无门的时候，孙某经人介绍找到李大爷家。孙某声称自幼习得气功治病的本领，可以治愈各类疾病。在查看李大爷颈部的肿瘤之后，孙某当场承诺能够治愈，并与家属约定每月支付治疗费用。孙某随即住进了李大爷的家中，开始了长达半年的治疗。他每天用刀片切割李大爷颈部的肿瘤，配合所谓的气功按摩的手法，一段时间之后，李大爷颈部伤口的创面长出了新肉，气色似乎有所好转，家属一度以为治疗起了效果。然而据专业医生介绍，李大爷所谓的好转完全是假象。李大爷所患的疾病是恶性肿瘤，肿瘤表面溃烂之后，经过清创和消炎处理，创面会暂时有所改善，但这并不代表病情得到控制。正规医院这类清创手术每次费用仅2000元左右，而孙某正是利用了这一短暂的表面变化，让家属误以为治疗有效，从而继续支付巨额的费用。事实上，孙某并没有行医资格，他从未学习过医学知识，也从未参加过相关的考核，而是通过非法的渠道购买了中医针灸推拿师三级证书、中国卫生人才职称评审组委会中医博士证书等假证书，以及全国医药中医师首席专家等5个假的证件，将自己包装成中医博士、首席专家。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孙某一共骗取了李大爷儿子支付治疗费用360万元。2025年9月，李大爷因为病情恶化去世了。同年12月，李大爷的儿子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之后，罗庄区检察院依法介入案件，引导公安机关围绕孙某无行医资质、虚构气功致癌的本领、赃款去向等关键事实固定证据。今年1月，该院对孙某审查逮捕。在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坚持打击犯罪与追赃挽损并重，协同公安机关查清360万元赃款的流向，同时通过释法说理督促孙某退赃168万元，并持续追缴剩余款项。今年3月，这个案件移送到审查起诉。罗庄区检察院认为，孙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其具有医学专业能力和气功治病本领的事实，利用被害人及其家属急于治病的心理，骗取巨额钱款，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遂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庭审当中，孙某拒不认罪，辩称其行为属于中医治疗。公诉人分组出示虚假证书、银行流水、证人证言等证据，构建了完整的证据链，有力地驳斥其辩解。那今年5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孙某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20万元。孙某没有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现在呢，很多的这个诈骗群体呢，诈骗的都是老年人。那有一群骗子打着免费的健保、高价回收的幌子，吸引老年藏家进入直播间，然后再通过认干亲、养老钱、砸金蛋抽奖等方式层层设道，来诱导老人不断的支付费用，一步步的来骗取老年群体的钱财，涉案金额超千万元，受害群众呢也是遍布全国各地，达到了上千人。9月1号上午，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发布消息，该局抽调100余名警力，跨越3省4市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打掉了这一特大免费健保引流、直播抽奖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81名，斩断了一条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诈骗链条。邓婆婆呢，退休在家，珍藏着一叠20世纪80年代的旧纸币。那今年6月，邓婆婆看到了一个短视频的广告，说跟您报个天大的喜讯，家里的藏品要发财了。对方声称免费上门鉴宝，高价回收藏品，

急于变现，当即就把藏品的照片发了过去。几天之后，喜讯再次传来，老板看中您的藏品，愿以市场价5倍收购。因为咨询人数众多，报价要在直播间统一进行。邓婆婆按照要求就进入了直播间，主播自称是博物馆的馆长，正在逐一点评藏品，说起年代、品相和市场行情，头头是道。他承诺以50000元一张的价格回收邓婆婆的30张旧纸币。对方声称您的旧纸币品相完好，一定要给我留着，我先给您10万定金。他说由于账号的异常无法线上转账，定金将由上门的鉴定人员当面送达。几天之后，定金迟迟未到，邓婆婆如坐针毡。他说排队鉴定的人太多了，支付999元可以优先上门。直播间里馆长的解释打消了邓婆婆的疑虑，他随即就支付了999元。几场直播下来，馆长和藏家日渐熟络，称呼也随之改变。馆长主动认干亲，拜直播间的老年藏家为干爹干妈。干妈，我拿30万元给您养老。馆长主动提出要给邓婆婆养老，并且承诺养老金会邮寄给她。不过为了确保资金安全，需要她先支付5000元作为保证金。一声声的干妈让邓婆婆彻底放松了警惕，当即转账5000元。在接下来的直播当中，馆长倾力地推销第二套人民币，并附赠一次砸金蛋的机会。金蛋里有几百万元的现金或者等值藏品，砸到什么就拿走什么。看着直播间里不断有人中奖，邓婆婆越来越心动，最终咬牙支付了1.8万元的购买指定藏品，获得一次砸金蛋的机会。恭喜您砸中和田玉，估价348万元。听到中奖的消息，邓婆婆激动不已，可收到奖品之后，她发现玉质粗糙且廉价，再次联系对方已被拉黑。那今年8月，邓婆婆向洪山分局报警了。接警之后，洪山分局刑侦大队联合关山派出所立即成立专班展开调查。收藏行业里盛行黄金有价玉无价，而且邓婆婆确实收到了玉器和藏品，那究竟是消费纠纷还是诈骗呢？调查工作由此展开。专案组决定从资金流入手，民警辗转多家银行以及第三方支付机构，调取了数万条资金流水，对涉案账户的资金往来逐笔梳理。经过连续多日的攻坚，民警敏锐地察觉到对方的账户当中频繁出现999、5000、18000等交易数额，这和正常的交易往来显然不符。为了验证猜想，民警逐一联系这些付款人核实情况，然而沟通之路并不顺畅。这些付款人遍布全国各地，均为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方言口音厚重，记忆模糊，表述含混。经过努力，民警查实了这些老人的遭遇，和邓婆婆如出一辙。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近百人的诈骗公司渐渐地浮出水面。8月11号，洪山分局出动85名警力，分赴3省4地同步收网，抓获53名犯罪嫌疑人。8月28号，再次调集警力，奔赴外省开展抓捕行动，抓获28人。经查，这是一个分工明确、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并不具备藏品鉴定的资质。该团伙专挑老年人下手，前期专人负责制作免费鉴宝、高价回收的引流短视频，精准投送一定经济基础的这个老年收藏家。随后呢，以老板将会在直播间中统一报价为由，引导老人进入直播间。直播间里演足了全套的戏码，主播冒充博物馆馆长，按照话术点评藏品，动辄出数10万元甚至是更高的价格来收购，引诱老人上钩。初步取得信任之后，主播在红布上书写老人姓名，假意为其祈福，甚至认老人为干爹干妈，谎称为其养老，进而拉近关系。信任逐渐建立，各种收费项目也随之而来，
优先上门鉴定需要交钱，领取养老金要支付保证金，想参加直播抽

奖，还要先以近20000元的高价购买市价仅3000元的指定藏品。真正将直播间的气氛推向高潮，则是砸金蛋的活动。为了烘托气氛，他们安插了托进入直播间参与抽奖，故意让其砸中现金500万元等超级大奖，并且现场展示事先准备好的转账截图，营造大奖当场兑现的这样的假象。抽奖过程暗藏玄机，并非随机开奖，每场直播有60个金蛋，奖品有现金、金条、别墅、瓷器、玉器等12种，开奖结果写在纸条上，标价均超过100万元。金蛋底部有个隐形的小孔，当托或者受害人选定金蛋之后，主播在拿起金蛋的过程中会伺机将纸条装在其中，以此操弄中奖的结果，确保托每次砸中现金，受害人则只能砸中虚假的瓷器和玉器。就这样，直播间里不断的有人一夜暴富，屏幕前的老人也一次次的被推高期待，最终花掉养老钱，换来的却是廉价的藏品和虚假的玉器。目前呢，该团伙8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办理当中。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到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城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法理民生。接下来的法治书场，请您收听父亲赠房闹纠纷。
2: 一天夜里，某小区传来了一阵激烈的争吵声。只见单元楼里一户人家门口，一个哭红了眼的少年正拿着一把菜刀指着门口一个醉汉怒喊道：
3: 你要是敢踏进我和我妈的房子半步，我就和你同归于尽。
2: 醉汉见少年拿着菜刀，只得往后退后了几步，但他仍不甘心地说：
4: 兔崽子，这房子是老子的。
2: 这时啊，醉汉的目光望向了坐在屋子里哭泣的女人，并且厌烦地说：一天天就知道哭，你倒是说句话呀。面对醉汉的出言不逊，少年更加愤怒了，他举刀逼退了醉汉，最后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这是发生了什么呢？拿刀的少年、门口的醉汉、哭泣的女人，他们之间为什么发生如此激烈的冲突？这个少年叫张恩，今年18岁，醉汉叫赖武德，是张恩的父亲，哭泣的女人叫张婉，是张恩的妈。

0: 张婉和赖伍德是在同一家工厂里工作认识的。赖伍德比张婉大十岁，张婉进工厂那年，赖伍德已经是车间小组长。单纯温柔的张婉一下子就吸引了赖伍德的注意，于是赖伍德开始寻找各种机会接触张婉。张婉本就是外地来的小姑娘，一个人到厂里工作，人生地不熟，突然出现了一个这么关心自己的大哥，难免就动了心。很快两人就走到了一起，相识大半年后就领了结婚证。可就在婚宴当天，酩酊大醉的赖伍德一反常态地发起了酒疯，还掀了酒店的桌子。欢欢喜喜的婚宴竟然闹得如此狼狈不堪，新娘子张婉又委屈又害怕，哭成了泪人。同事们这才告诉张婉，赖伍德以前是个有很大酒瘾的人，一年前他还因为酒后闹事儿进了派出所，被厂里贬了职。不过之后赖伍德就痛定思痛，戒了酒。没想到今天婚宴几杯酒下肚，赖伍德肚子里的酒虫子又被勾了出来。第二天一早，赖伍德酒醒后啊，十分后悔，看到张婉哭红的双眼，他连忙道歉并保证绝不再犯。张婉见此也就原谅了赖伍德。结婚之后，赖伍德的确信守承诺，滴酒不沾，两人的生活平淡幸福。一年后，张婉为赖伍德生下了儿子，幸福的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地享受天伦之乐。
1: 本以为生活会就此下去，然而不久后工厂倒闭，赖伍德和张婉只能拿着安置费另谋出路。张婉应聘到另一家工厂打工，赖伍德听说做建材赚钱，决定拿着积蓄和安置费跟朋友合伙做建材生意。夫妻俩本打算共度难关，却不料感情逐渐出现了危机。
0: 随着赖伍德下海经商，应酬酒局也都多了起来，承诺滴酒不沾的他又回到了酒桌上，而且逢喝必醉，逢醉还必撒酒疯，简直像一匹失控的疯马。俗话说酒品见人品，赖伍德这副酒疯子的德性让和他合作的合作伙伴客户们都避之不及，更别谈和他做生意了。所以赖伍德很快就亏光了本钱，还欠下了一屁股债。生意失败的赖伍德借酒浇愁，喝醉了就把气撒到张婉和儿子身上，非打即骂。受尽委屈和折磨的张婉曾经跟赖伍德提出过离婚，但赖伍德不但不同意，还对张婉拳脚相加，说张婉没良心，自己没钱了就要离婚。张婉从此不敢再提，可张婉的隐忍并没有换来赖伍德的悔悟，赖伍德反而更加得寸进尺，在家里横行霸道。就这么忍了十几个年头，在儿子15岁那年，赖伍德竟然主动跟张婉提出离婚，并且承诺净身出户，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自从赖伍德生意失败，他就没有认真工作过，张婉只得挑起家里的经济重担，勤劳的他一个人打几个人的工，收入还算能够勉强维持整个家的开支。吃上了软饭的赖伍德整天无所事事地喝酒寻乐，挥霍张婉挣来的辛苦钱。这天百无聊赖的赖伍德路过一家新开的发廊，便进去洗头按摩，一下子啊就被风情万种的按摩女小烟吸引。往后赖伍德几乎每天都去消费，还给小烟送这送那表达爱意，两人也就很快勾搭上了。没过多久他便回家提出要跟张婉离婚。张婉虽然早就想摆脱赖伍德，但考虑儿子中考在即，怕发生如此大的变故会对儿子造成影响，便跟赖伍德说呀，等儿子考完试后再谈离婚的事儿。
1: 张婉说等等再离婚，可赖伍德一分钟都等不了了。为了让张婉同意离婚，他承诺净身出户，并且把他们夫妻共有的房子中自己的份额赠与儿子，保证今后不再踏进这个家半步。他只有一个要求。

0: 就是不负责养儿子，因为他要去跟小燕组成新的家庭，儿子会成为累赘。赖伍德没有想到他的这番话会引发日后父子间巨大的矛盾。
1: 这席话让躲在门后的儿子听见了，他哭着走出来，拉着张婉的手说，妈妈，我已经长大了，你不要再为了我委屈自己，爸爸不要我们，我们也不要他，你和他离婚是不会影响我学习的，我有妈妈你就够了。儿子的话让张婉泪如雨下，也让张婉有了前所未有的勇气。他答应赖伍德离婚，并要求赖伍德白纸黑字地写下离婚协议，约定离婚后儿子随张婉生活，张婉不要求赖伍德给付抚养费，但双方共有的房产中属于赖伍德的份额归儿子所有，并且赖伍德不享有房子的居住权。签字后的第二天，双方便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就这样，赖伍德如愿以偿地去追求与小燕的幸福了。那既然赖伍德成功地离了婚，并且承诺不再踏进这套房子半步，怎么故事一开头他又回来了呢？原来赖伍德本来以为啊，自己离婚后小燕会嫁给自己，可没想到小燕看中的只是他肯为他花钱消费。而离婚后赖伍德没有了经济来源，小燕自然不会再理会他，还说以前跟他只是逢场作戏罢了。没想到自己被一个发廊女玩弄，赖伍德气不打一处来，他要求小燕把自己之前送的礼物全部退回来。可没想到赖伍德刚想撒泼，就被小燕叫来的一群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给揍了一顿。欺软怕硬的赖伍德只得喝酒解愁，喝醉后无处可去的他又回过头来找张婉要求回家，但张婉和儿子啊却把他拒之门外，这让赖伍德火冒三丈，于是就撒起了酒疯。张恩害怕父亲再次伤害自己和妈妈，便拿起了菜刀保卫自己的家。赖伍德斗不过儿子手中的菜刀，只得离开。不过离开后啊，赖伍德越想越生气，怎么才能把房子拿回来呢？正当赖伍德为此绞尽脑汁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啊，法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听到这，赖伍德的眼睛一亮，自己离婚后急着去找小燕，所以还没来得及把房子的份额过户给儿子，没想到这竟然成为了自己的救命稻草。
0: 经过一番咨询，赖伍德把前妻张婉、儿子张恩告上法庭，说儿子忘恩负义，不认亲爹，所以要撤销将自己的房产份额给儿子的赠与行为。张婉、张恩没想到赖伍德竟恶人先告状，曾经那些信誓旦旦的承诺居然全都不承认了。那么赖伍德的主张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1: 难道房子就真的要还给赖伍德了吗？这里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撤销赠与的限制。民法典第658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在该条的第二款中规定，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也就是说呢，在通常的情况下，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就本案而言呢，就是指在房屋办理过户登记之前，赠与人可以任意的撤销赠与。但是如果赠与合同经过公证，或者赠与合同涉及到公益道德义务性质，则赠与人不能任意行使撤销权。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第一，本案赠与协议是基于赖伍德提出离婚，在物质上给予其儿子的补偿，实际上是父母抚养子女、保障子女居住条件义务的体现，具有道德义务性质， 所以依法不属于可以撤销的赠与合同。第二，本案中关于房屋赠与的约定是赖武德与张婉协议离婚的前提和基础之一，是夫妻双方在原有婚姻基础上对共同财产分割的处理，具有人身从属性，因此也与普通民事赠与不同，不能任意行使撤销权。最终，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了赖武德要求撤销房屋赠与的诉讼请求。案件落下帷幕，赖武德婚内出轨，为达尽快离婚的目的，他把房屋份额赠与给了儿子张恩，并承诺不享有居住权。该赠与实际上具有补偿儿子的道德义务性质，依法不可任意撤销。而赖武德被情人抛弃后，又想从儿子这里把房子要回去，其行为不仅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也不符合社会的善良风俗，更不利于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其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否定。实际上，赖武德最可悲的不是失去了房子，而是他以他自己的恶劣行为毁掉了一个温馨的家，毁掉了自己与儿子的血脉亲情。这个案例就讲完了，赖武德算是为父心不慈，莫怪子不孝，最终咎由自取。这天，50岁的王达风尘仆仆地从外地赶回家，只因为他23岁的独子王小志说有急事儿要跟他商量。回到家里啊，王达还没歇口气儿，王小志便领着一个年轻的姑娘走到了王达面前，开门见山地说：“爸，这是小飞，我的未婚妻，我们要结婚了。”王达长期在外打工，儿子除了平时要钱，也不主动跟他联系，所以连王小志什么时候交女朋友他都不知道，现在突然就说要结婚了。王达一时间啊，也不知道是该惊还是该喜。可还没等他开口，王小志就接着说了：“爸，今天叫您回来呢，主要是跟您商量卖房子的事儿。我和小飞要结婚了，所以啊，想把这套老房子卖了，换套新房。我们俩看好了，有一套一室一厅的不错，离我们俩工作的地方都近。”王达听后皱了皱眉说：“如果换了一室一厅的房子，我以后住哪呀？”听到父亲一直追问，王小志有些不耐烦地说了：“爸，你自己算算，一年到头你在家几天呢？我到时候买个舒服的沙发，你回来的时候啊，就在沙发上凑合两晚行了。”
0: 儿子的这番话像是一盆冷水，给王达浇了个透心凉。他算彻底明白了，这哪里是要换房子，这是在给他这个当爹的下驱逐令，撵他出门呐。这房子是王达唯一的住处，要是被扫地出门，可就无家可归了。
1: 他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不容商量地说：“这是我养老的房子，没我同意谁都不能卖。”王小志也来火了，说：“爸，我实话说了吧，这房子已经是我的了，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这下闹得呀，父子俩是不欢而散。可这两人都说房子是自己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啊，要从王达与前妻红梅离婚说起。王小志高考结束那天，王达的妻子红梅向王达正式提出离婚，理由是王达常年在外打工，夫妻分居两地，已经没了感情。之前自己怕影响儿子的学习，所以一直勉强维系着这个家。现在儿子高考结束了，自己也要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王达听后觉得委屈，要不是为了赚钱养家，谁想漂泊异乡呢？不过他也能理解妻子对自己有怨气，自从王小志懂事以来，自己就在外打工，红梅一个女人独自在家里带孩子十分不容易，现在儿子大了，妻子想去追求幸福也无可厚非，自己没有权利阻拦。于是王达同意离婚。

0: 并与红梅签下了离婚协议，分割夫妻俩共有的这套房子。他们俩协商一致决定啊，将房子赠予给儿子王小志所有。因为夫妻俩就这一个儿子，把房子直接给王小志，可以免除多次过户的费用和手续，也可以确保王小志今后无论如何都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家。但考虑王达只有这一处房子，而且买房子的钱啊都是王达外出打工赚的，所以双方约定王达有权在这套房子里居住终身。
1: 王达和红梅离婚后马上又外出务工了，红梅也很快离开了这座城市，没来得及办理将房子过户给儿子的手续。但是三个人都认可当时的约定，而且房子一直由王小志居住，所以王小志才说房子是自己的，想卖就卖。
0: 看到王小志拿出了自己与红梅的离婚协议，王达百口莫辩。回想起这么多年来自己辛苦在外漂泊打工挣来的钱，自己一分都不敢多花，都汇回家给了儿子用。现在自己老了，过几年可能就干不动活了，儿子却要换房子把自己的家卖了，让自己无家可归。王达越想越失望，所以他没有跟儿子打招呼就回了外地继续干活了。王小志没能达到卖房子的目的，自然不能善罢甘休。于是半个月后，王小志把父亲王达、母亲红梅告上了法庭，要求两人协助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并要求父亲王达搬出去。法庭上面对王小志的诉讼请求，王达和红梅都当庭表示愿意履行离婚协议，把房子赠与儿子并办理过户手续。不过王达也向法院说明，王小志急着要办房屋过户登记并要求自己搬出去，是因为啊他想卖掉房子，而按照他和红梅的离婚协议约定，他对房子享有居住权，所以这套房子即便给了儿子，他也有权继续居住，王小志不能擅自卖掉。
1: 面对父亲王达的说法，王小志称自己查过法律规定，居住权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父亲的居住权没有登记，所以不生效。也就是说，现在父亲王达对这套房子不享有法定的居住权。
0: 这下王达就懵了，难道自己把房子给儿子，儿子就真的有权利把自己赶出去了吗？这里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居住权的设立。居住权是我国民法典的创新之一，民法典第366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同时民法典第368条规定，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本案中王达没有对他与红梅约定的居住权办理登记，那么他的居住权约定是否还有效呢？他还能不能按照约定在房子里继续居住呢？为查明事实，人民法院向不动产登记中心发函了解得知，不动产登记中心尚未开展居住权登记的工作，所以客观上没有办法进行居住权的登记。因此法院认为，王达与红梅协议将房屋赠予给儿子王小志时，同时约定了王达对房子享有终身的居住权，而且在庭中王达也明确表示不放弃该居住权，因此双方对居住权的约定是有效的。虽然王达没有进行居住权的登记，但这是因为不动产登记中心没有开展此项业务的客观原因所导致，不导致居住权的约定失效。最终法院判决王达与红梅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协助王小志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王小志呢则应当在不动产登记中心具备办理居住权登记条件之日起10日内协助王达办理居住权登记手续。 判决生效后，王达和红梅将房子过户给了王小志。王小志也在母亲红梅的劝说下，理解了父亲王达的苦衷和顾虑。他向父亲诚恳地道歉，并表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奋斗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儿子的道歉让王达既欣慰又愧疚，所以他决定趁自己现在还能干得动，再拼一点，再省一点，争取啊帮儿子凑个首付款，让儿子买套大一点的房子。就这样，父子俩冰释前嫌，关系也比之前更加亲密了。
2: 听众朋友，鸟有反哺情，羊有跪乳恩，父母给我们的爱是他人所不能及的爱，我们也要常怀感恩，以同样的爱回报父母。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今天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共同走进本草中国。中医药行业千年起落之路，我们回顾中医药从古至今历经兴盛、战乱断层、近代质疑、艰难复苏的一段历程，也同样会了解老一辈中医人在行业低谷时期的那份苦苦坚守。就让我们共同来走进今天的这一篇章，沉浮。

人类的身体血脉相同，自然的世界阡陌纵横，连接起这生命气象的本草，经药人之手变为治愈之草，在动物间开合间运筹着升降浮沉的药中规律，升为上升，降为下降，浮是发散上行，沉是泄力下行。升降浮沉，国人历经千年遍尝百草总结的理论结晶，也正暗合了本草与人世纵横交织的历程，兴衰荣辱，休戚

0: 63岁的袁春芳，每天早上不到5点就要起床，给外孙女舒云做早饭。
1: 起床，起床哎，起来吧，恁煮。几点了？快点。
0: 老伴儿3年前去世了，女儿在外打工，袁春芳一个人带着6岁的小淑云生活。把外孙女送去学校后，袁春芳连忙往菊花田里赶。霜降刚过，河南焦作迎来了一个大晴天，地里的菊花竞相开放，美不胜收。菊花味苦甘，性微寒，有散风平肝明目、清热解毒的功效。菊花是典型的生服药，中医理论中各种疾病会表现出不同的病势，向上如呕吐、恶逆、喘息，向下如泄力、崩漏，而生服药能上行向外，有生阳举陷、解散表邪等作用。一般花、叶、枝等至清的药物大都为生服药，如菊花、双桑叶等。
2: 你也买这菊花来了？
3: 哦。
0: 63岁的袁春芳不懂什么升降浮沉，他只知道收获菊花就在眼下的这半个月里。采早了产量低，采晚了花品差，一旦错过最好的花期，就是上千元的损失。

0: 祖母就是带点馍啊饼啊水啊带到地，急了走到那头吃，啃两嘴馍，喝点水。
1: 菊花极易生虫，刚采下来的菊花需要及时在太阳下晒干，制成干菊花方能入药。

像云春风一样的老人，都是种了一辈子晒了一辈子菊花的。这份感情朴实的就像自己的生命一样，都是埋在心底里的。只是落花仍有意，土地却再也留不住年轻人。

0: 袁春芳的女儿18岁就开始外出打工。袁春芳说不清楚女儿出去打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她也不知道小淑云还能陪伴她多久。
1: 星星是夜空的花朵，焰火是节日的花朵，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2: 那最后要呢，
0: 他能做的只是给远方的女儿做一个安神助眠的菊花枕，给相依为命的外孙女泡一杯清甘明目的菊花茶。

这个季节里，海拔2000多米的甘肃荡昌县，丰收也如期而至。深埋地下的大黄成熟了。大黄味苦，性寒，有泻下攻积、凉血解毒、逐瘀通筋之功效。因泻下作用峻烈，大黄又被称为药中之将军，是典型的沉降药。沉降药下行象里一般具有泻下通便、消积导滞等功效。凡味属苦酸咸、气属寒凉的药物，大都为沉降药，如芒硝、大黄等。

0: 正在晾晒大黄的是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胡长江。从教40年有余，但每一次亲手炮制，他仍会感慨本草的奥妙万千，尤其是善变的大黄。对同一本草，使用不同的炮制方法，就能改变其升降浮沉的趋向，甚至改变功效。大黄就是其中典型。生大黄作为经典的沉降药，泻下作用峻烈。酒大黄借酒生体之性，饮药上行，用于目赤咽肿、齿龈肿痛。醋大黄饮药入肝经，增强活血解毒、消积化瘀功效。大黄炭炒炭存性，其表面较黑，断面呈焦褐色，有凉血化瘀止血之效。规格的大黄炮制都已进入了快速生产的工业化进程，但唯有一种制品却因技艺繁琐、周期冗长，令现代药企望而生畏，那便是青柠片。青柠片是久秘制大黄的学名，能缓和泻下作用，对大便秘结之年老、体弱、久病患者有很好的疗效。胡长江从未想过，从清末传承至今的青柠片会以这样的方式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但每年他都坚持亲手炮制一回，为的是让感兴趣的学生参与。只是今年愿意求学的只剩黄芩婉一人，因为制作青柠片通常需耗时整月，而年轻人少有此耐性。煮少则10小时才能搅拌成泥，
1: 如果不煮成泥状，它还有一些泻下作用。
0: 晒3至5日是阴晴而定，粉碎过筛，反复多次才能均匀细度。而最关键的是炼蜜，蜂蜜作为本草能补中润燥，有很好的缓和作用，在制药中是颇为理想的粘合剂。
1: 蜂蜜如果熬老了，那么它的粘性就会太强，就不好切制。如果是炼蜜的时候炼得太嫩，我们注射的这个药物就会生霉变质。
0: 将水分恰好的蜂蜜与大黄粉、黄酒混合，揉成团块。

0: 下的就较有时间与火力。
1: 你看这个灯的样子，你看啊，要光滑犀利。
0: 然而争执却远远不是青鳞片的终点，这项工艺的耗时繁复就在于针透搓匀的药条还需置于罐内发酵十日。但与过往的先辈一样，胡长江愿意等。如今他更为人知的身份也许是老师，但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川帮的船员。本草传统炮制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历朝历代的兴衰往复中，各地药工在浸、泡、断、煨、炒、蒸、煮等方面因地制宜、因药制宜，逐渐形成各自特色。于是江西张榜、建昌榜、北京京榜以及四川川榜这四大帮派应运而生。那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辉煌时代，但随着手工业的式微，各具特色的帮派已少人知晓，各派的独门绝技已渐渐失传。
1: 你手呢，一捏呢有弹性，你捏捏看啊，有弹性。
2: 对，
1: 这个就开始切片。
3: 我非常担忧中药这个炮制的发展，不同炮制品的不同作用。我不愿意做这么复杂的工艺，这些品种呢基本上就濒临灭绝了。
0: 胡长江年复一年坚守的不仅是一个即将远去的品种，更是一代药人的传承。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古老的记忆正在与人们渐行渐远。千年本草面临着前所未见的沉浮巨变，是重生的机遇，还是跨不过去的门槛？草并非一成不变的存在，千百年来人们在与疾病的抗争中也常有新的发现和认知。

青藏高原，南接中印半岛，有世界自然博物馆和世界物种基因库之称。在这里，一种植物的另类沉浮让人唏嘘不已。

一大早，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刘杰就带着团队进入高黎贡山原始森林。清晨的森林还布满了霜露，但一经太阳照射，马上销声匿迹。刘杰正在寻找一个古老的物种，这个物种在地球上已有250万年的生长历史，但却在近20年的时间内遭遇了近乎毁灭性的破坏，如今已被列为国家一级珍稀保护树种。这便是有着植物大熊猫之称的红豆杉。1971年，美国科学家从红豆杉的根、皮、茎、叶中提取紫杉醇。由于紫杉醇具有独特的抗癌机理，被认为是继阿霉素、顺铂之后对多种癌症疗效好、副作用小的新型抗癌药物。虽然红豆杉并不是中国药典收录的传统本草，但有关红豆杉的研究也引起了中医药界对红豆杉的关注。

0: 于开始尝试将红豆扇叶加入中药方剂中，多用于癌症病人的术后调理。云南原本是中国红豆杉资源的聚集地，但如今已很难觅得红豆杉的身影。20世纪90年代，紫杉醇被批准上市，300多万棵红豆杉因被剥皮而渐渐死去。
1: 你要保护一个属的植物，你首先得搞清楚它有多少个物种，然后这些物种是分布在哪里，然后呢，这样你才可以有的放矢的制定一些保护的策略和措施。
0: 刘杰科研小组此行的目的，就是考察红豆杉在高黎贡山的资源情况。然而天渐渐暗去，刘杰还是没有任何收获，原始森林显得越发空寂。一位老人焦急地在山头等待刘杰的归来。
2: 他回来吃饭了。
0: 他便是刘杰的父亲刘学文。每次外出考察，刘杰的老父亲刘学文总是跟着他。
2: 不是担心他的安全，再讲我还是不放心。
0: 有了父亲的坚实后盾，寻觅的艰难险阻便不足以为惧。
2: 在哪里呢？你们
3: 是
2: 那
3: 棵？
2: 就
3: 这棵吗？
2: 啊，这棵，哇，还是大的嘛。这树怎么还挂个牌？
0: 发现了红豆杉的踪迹，让刘杰等人兴奋不已。但欣喜很快被心痛掩盖。
2: 你们这个也被剥过皮啊？
4: 那是游客弄的吧？
5: 主要是好奇心。
1: 很多人就特别膜拜这个红豆杉属植物，认为说日常生活中用的这些东西，它可能就永远都不会得癌症。所以很多人把它拿来做一些像这种餐具、筷子啊、碗啊，甚至于你们在云南特别常见的这种婴桶，但是这是非常愚昧、错误的一个认识。
0: 当人们欣喜地获得了对某一物种的新知识，却可能在无意间加速着它的灭亡。无论是近乎绝迹的野山参，还是目前仍难以实现人工种植的红景天，越来越多人对健康和本草的渴求而导致的资源难续，是横亘千古的难题。
1: 我们就以那个底为基准，开始打开。
0: 也许我们无法期待人人都能在趋利的浪潮中保持警醒和理性，但总有一些人怀抱虔诚与勇气，拥有着在沉浮中

0: 似乎已经习以为常。早上七点，一如往常，人潮向一个地方聚集。这是一栋花3年时间修建的中药厂，10万平米的交易大厅，2600种中药材，近6000个展位和铺面，成为中华药都名副其实的写照。亳州是名医华佗的故乡，位于安徽省西北，与江苏、山东、河南接壤，四通八达，是中国最大的中药集散地。几乎每一个亳州人都与本草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1: 这卖护身吗？这都是卖的，都是干货，
2: 都是干货，
1: 去拿过。
0: 中药采购员张玉启从小跟着父母种植中药。1986年，18岁的他开始在饮片厂从事采购工作。

0: 土壤货现在就那土壤货干。
1: 要在成千上万的本草品种里辨别优良伪劣，张一起早已练就火眼金睛。短短两个多小时，数十个品种的生意就尘埃落定。但唯独虫草却没有相中的。上午九点半，只开早市的博州中药厂瞬间一哄而散，这是几十年来不成文的规矩。张雨绮只能去附近的独立商铺再碰碰运气。
2: 好，
3: 你好，你好，
2: 那个量一千八，他这啥价？一千八，不对嘞。
4: 一千八，
3: 说个最低的价格。
4: 那你标准在那个地方嘞？你标准那么高，就是那个价。
3: 适当的少点，适当少点，别那适当少点。
4: 你就是少的话，
3: 随行就市，
4: 随行就市就是十八万一分不少。
3: 随行就市吗？
4: 从我本店里边，从我利润里边让给你，最多少一千块钱。
1: 谈判是全世界生意人的必修课，价格的起落变通全在彼此的察言观色间，但真正能打开生意格局的依然是药材的品质。
5: 就像这样成不挑不拣，至少要16万。
1: 经营虫草店的赵炳富也是土生土长的亳州人，但为了虫草生意，他更多的时候要深入藏区去源头进货。
5: 主要呢还是青藏高原，到恶劣的环境地方去找到老百姓一流的货，就是说收到价格低的货，质量好的货，我们的生意才有更好的竞争力。
1: 不是在买药卖药，就是在买药卖药的路上。亳州人将全国各地出产的中药材聚集起来，再通过药材市场的平台销往全国。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中药为生，亦以中药为荣。他们似乎已经忘记，就在新中国成立前，这个兴旺了百余年的药材市场曾差点在战火中付之一炬。直至改革开放后，沉寂的亳州才注入了复苏的活力。2015年，亳州全市生产总值942亿元，其中中药行业就贡献了500亿元。中医药市场的休戚沉浮与时代的发展血脉相连。赵炳富、张玉琪们并不知道药农和老药工们的烦恼，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黄金年代。清晨，杭州。90后的鲁航上班第一件事是进香。
6: 中国的一个传统就是说香火不能断，前面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射到戒期。那么，同时也是希望我自己要戒期。
1: 戒期是有着江南药王之称的胡庆余堂最有名的店训。胡庆余堂至今已有140多年历史。在这个古色古香的山宅大院里，调剂台是最热闹非凡、生气勃勃的地方。
7: 双休日的话，是最高的时候是突破到800，平均分配到12个人手上，那就是会有60多张。60张方子，那么最少是有420味药，走一个来回，那么就是说是840次来回。
1: 每一个上了调剂台的人，就如同是上紧了发条的时钟，机械紧张却又万万不能失了精准，因此每一个药号的调剂台都必须有一位老师傅坐镇。鲁航的师傅张雄伟入行30余年，他最欣慰的就是看到年轻人的踏实与成长。
8: 现在小年轻嘛，他思想也比较开放，也喜欢在这里待一点，那边待个多长时间。鲁航还好，坚持了算年头快5年了。
1: 从刚毕业于中医药学校时只认400余味药，到如今1200

0: 味药的如数家珍。25岁的鲁豪现已是门店的副经理，但张雄伟对他的期待远不止如此。每月一度的考核是张雄伟给徒弟们设置的专业竞赛，考的不仅是变药，更是速度和不偏不倚的一抓准。
1: 开始调这种东西呢，一定要靠自己用心去学，它的心在哪里，就在你的手上。
0: 这并不只是一场竞赛，而是一代又一代中药人没有终点的接力。无论是在胡庆余堂，亦或是其他遍布大江南北的老字号里，古老的中药调剂行业并非只有老一辈在固守，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前赴后继，在调剂台的方寸间，在星罗密布的药柜前，心甘情愿地坚守着药与人相遇前的最后一片阵地。沉浮中的星船之火，终将穿越岁月，生生不息。

0: 是从快开始的。像欧少宁这样能坐下来吃完一顿早茶的人已经不多了。67岁的欧少林是位老妖工。
1: 早晨，早晨，好，早上好一点啦。
2: 唯愿那样一面，好似太阳咁温暖。
0: 上世纪70年代，郑少秋一曲《太阳出来了》，让老药店魏源堂在香港家喻户晓。始创于1897年的魏源堂是一家百年老字号，它兴起于广州蒋南路，是独树一帜的广药药号代表之一，大补之药养阴丸就是它的独门绝技。上世纪中期，曾经的广药中心广州逐渐没落，魏源堂遂迁来香港，欧少宁就是最早那批店员的代表。
3: 我初初来到魏源堂呢，经理看中我几醒目啊，又几肯做啊，咁样咧，又继续学嘢啦，咁样就学到家下。后一辈跟住嚟嗰啲咧，冚唪唥都挨唔住啊，做到咁上下又要走啦，因为太辛苦啊。
0: 在快节奏讲效率的香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沉浮历练中守望初心。欧少林是为数不多坚持下来的人，他在这里一干就是50多年，从打杂洗碗到切药洗药，再到抓药配药，直至养阴丸的繁复工艺他都一一掌握。如今欧少林早已退休，却仍然被魏源堂聘用监督制作工艺。最让欧少林印象深刻的是在香港独特的环境中被逼出来的本草创新之路。
3: 用人手的时代呢，就是很慢啦，生产量很少啦，供应量很少啊，蜜糖捞粉的时候呢40斤到的啫，用人手搓啊，搓一条条啊，称一粒粒啊，咁样嚟咯。而家咧就唔同啦，用机械啦，出嚟咧就一粒粒噶啦，跟住就包装啦，好干净地理嘅。而家就
0: 欧少林还记得自己刚刚接触这些现代化设备时的手忙脚乱，但现在他早已泰然自若，并且颇感欣慰。在他看来，工业现代化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是能让更多人享用本草的必经之路，不只是制作工艺。

地处中西文化交汇的香港，中药行业还一直探索着怎么让古老的本草被年轻人、被世界接受。除了现代化的生产包装，越来越多服用方便的颗粒剂丹丸被研制出来，还有越来越多的养生类补品吸引着外国游客。

0: 焕发本草新的活力。四川成都，胡昌江的弟子黄琴满将炮制好的影片带回实验室，他将用现代高科技仪器来测试这次大黄影片的成分变化，对大黄进行一次更深层次的探索。昆明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科研人员正在对刘姐从高黎贡山带回来的红豆杉叶进行 DNA 提取，而辛勤收集的红豆杉种子正与上万野生种源一起在零下20度的恒温冷库里静静地沉睡。香港如今金刚铁甲代替手工劳作，但品质的把控仍需要经验，更需要人心。
1: 养殷面的变化呢就很大了，但呢炒丁香的传统呢我们依然保留住的，
2: 我都要去亲力亲为的去把关的。
0: 在门店里，欧少林也会有时心血

时隔35年，父辈的歌曲被年轻人唱响，传统的延续少不了出生的力量。

去秋来，花开花落。千百年，本草就这样随着人类的繁衍生息，历经沉浮，休戚与共。然兴衰往复，皆不足为惧。与沉寂中孤守，与浮华中连心，一代代中医药人前赴后继，在民族存续的道路上负重前行。这是巨变的中国，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走得更快。在今天成为历史之前，我们将一起到达何方？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4: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5: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7: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8: 用

0: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0: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3: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4: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个夏天。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勇担历史责任，共谱上合新篇》；2026承德村晚梦想秀展演走进滦平县虎石坝镇。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发展的经验启迪，系统阐释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主张，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3: 25载岁月峥嵘，见证上海合作组织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回望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之路，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这三个最精辟总结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成果、价值追求和合作之道，为组织未来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指明前进方向。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面向未来，习近平主席提出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四个坚持回应各方关切，注重行动导向，为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擘画了蓝图。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要坚持发展优先，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型领域合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要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多样文明、多元文化是本地区鲜明特征，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等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团结协作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优良传统。要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

0: 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更好发展。中方始终讲求一个实字。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召开一年来，中方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以中国行动赋能地区发展，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科技创新、能源、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人工智能七个应用平台全部启用，形成160多个项目。此次习近平主席聚焦四个坚持，再次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从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到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从办好上海合作组织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论坛、民间友好和友好城市论坛，到倡议继续完善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这些举措不仅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注入强劲动力，也为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提供坚实支撑，推动组织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出表率。初心不改，虽远不殆；矢志不渝，虽坚必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各方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定能不断谱写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记者钟子浩报道。近日，由承德市委宣传部指导、承德广播电视台主办、承德银行总冠名的2026承德尊晚梦想秀展演活动走进虎石坝镇。本次活动将文艺舞台搭建在群众家门口，本土文艺爱好者登台献艺，以接地气、有温度、聚民心的文艺演出，为群众送上一场精彩纷呈、底蕴十足的乡村文化盛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各类特色节目轮番登场，全方位展现乡村文艺风采与本土文化魅力。大花舞、花开中国舞姿舒展，气势饱满，以肢体语言诉说对祖国伟大的诚挚祝福。评剧团倾情演绎经典曲目《河北梆子·巡营》，现代京剧《智斗》，醇厚地道的传统唱腔，精湛细腻的戏曲身段，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响舞扇、葵花舞、彩带舞等特色舞蹈精彩纷呈，演员们舞步轻盈，姿态鲜活，抒发炽热真挚的家国情怀，情景剧节目立意深远，感染十足，走向辉煌，生动再现从贫困落后到乡村振兴的蜕变之路，徐徐铺开乡村发展的奋斗画卷。据了解，本次展演演员均为虎石坝镇本地文艺爱好者，节目取材于乡村生活，聚焦身边变化，饱含家乡情怀，真正实现百姓演，演百姓，百姓看。活动不仅极大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了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更充分展现出虎石坝镇干部群众昂扬向上、积极奋进的精神风貌，为河北乡村建设注入鲜活文化动能。本次展演活动同步开启线上直播，让广大网民也能足不出户赏好戏。承德尊晚梦想秀活动以文化中国行为主线，深耕基层文化建设。三年来，先后走进承德各乡镇村、街道社区，累计开展120场展演活动，让众多普通百姓登上专属舞台，成为基层文化活动主角，持续激活乡村文化活力。滦平县虎石坝镇虎石坝村党委书记范强：
2: 未来我们将持续响应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号召，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持续为群众搭建家门口的文化舞台，带动广大乡亲踊跃参与，凝心聚力，共建和美幸福的虎石坝。
1: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本台消息，近日针对县域内规模化种植基地，县农业农村局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重点紧盯农业投入品使用关键环节，扎实开展禁县用农药政策宣传与隐患排查，督促种植主体规范处置农药废弃包装物，并严格落实农产品上市前农药安全间隔期管理要求，提升种植户科学用药。

安全用药意识，筑牢农产品生产安全第一道防线。本台消息，近日由中央新颖中学生频道主办，因我出彩栏目组承办的中秋晚会于北京录制，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口才班25名学员赴京参与了朗诵节目《血脉里的诗》和《少年未来中国之希望》的录制，显示我县少年良好精神风貌。同时，吴小学生王瑞涵受邀担任晚会主持人。中央新颖中学生频道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于2029年5月4日开播，隶属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10日，我迎来中国第42个教师节。本期节目主题为筑梦人领航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传递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礼赞。三尺讲台一方教室，是无数教育工作者奋斗的阵地。很多人印象里的老师是站在黑板前讲课的模样，可教师这个群体覆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有幼儿园的幼师，信心呵护孩童的天真，中小学的任课老师日复一日传授基础知识，职校的老师手把手传授实用技能，高校的教师带领青年探索学术的边界，还有扎根乡村的教师坚守偏远校园，为乡村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工作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清晨迎接学生到校，课堂反复讲解知识点，课后批改堆积的作业，找学生谈心疏导情绪，处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有生活的琐碎，但是面对学生始终怀揣一份责任，不只教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孩子善良、勇敢、担当，做少年成长路上的筑梦人，托举起一个个普通孩子的人生梦想。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考卷上的知识点，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总有一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记，也许是你自卑怯懦的时候，老师一句鼓励帮你拾起自信，也许是你叛逆迷茫的时候，老师耐心沟通帮你找准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你遭遇挫折失落难过的时候，老师给予包容让你重新鼓起勇气。多年以后，课本的内容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老师曾经的教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三观，指引我们做人做事。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师者，教书育人，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人生的领航者，他们把

光亮递给学生，让一代代年轻人带着这份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教育最珍贵的传承。我们赞美教师，不只是赞美讲台之上的光环，更要看见光环背后的压力和辛劳。社会对教育寄予厚望，家长把孩子的成长托付给老师，备课、教研、家校沟通、学生心理引导，大量繁杂的工作填满他们的日常。尊重教师不只是教师节这一天的仪式，更应该是长久的理解与体谅。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一句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一通简单的问候，一份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就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回馈。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属于每一个奋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面对孩童还是青年，他们默默耕耘，以心血浇灌成长，以坚守点亮梦想。在此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默默付出，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坐坐啊，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的妈，那个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4: 啥味儿？
1: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2: 哎，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1: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3: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1: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1: 不是后天。
3: 那是哪一天呢？
1: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2: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3: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3: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是啊，哪的。
1: 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2: 我说吧。
3: 啊，
2: 我有准备
1: 啊，准备好了。
2: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

0: 谢谢。
1: 这是首诗。
2: 该我了。
1: 那咱妈也准备了。
2: 是我站着说。
0: 我等你啊。

0: 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
1: 吗？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海湾那事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2: 你说，
0: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1: 各位领导同志们
0: 要做报告啊，
1: 再说不行吗？
0: 行，您说吧，您说，
1: 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作业
0: 大叔摔着了吧？快起来，等我摔着了吧，
1: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2: 没事儿，挺成功，
1: 成功
2: 成功，
1: 丢人了
2: 没有？
0: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1: 那你放松的事儿，
0: 对，
1: 那得你这也不说呀，
0: 没来
1: 早说早明白，
2: 把那鞋穿上，
1: 刚好放松呢，
2: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哎，你这挺臭的，这汗脚，
1: 你拖鞋不行是吧？
0: 行
2: 不礼貌吗？
0: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1: 看过，你不姓崔吗？
0: 对呀、啊，
1: 实说那个，
2: 你不叫崔永元吗？
0: 对，
2: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0: 真的，
2: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0: 这么说的，
2: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1: 儿。哎，你咋这样？
2: 说实话吗？
1: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说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0: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2: 他们还说你？
0: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2: 不说了。
0: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1: 我们相约五八，
2: 大约在冬季。
0: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有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2: 这事儿你看别说，
0: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1: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1: 真不会审美，
2: 对，
1: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0: 还不如鞋拔子呢。
2: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的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1: 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0: 大叔啊，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2: 现在不行了，
0: 嗯，
2: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1: 哎呀，哎呀，
0: 这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2: 问我呀。
0: 大妈、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2: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0: 暗送秋波呢？
1: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

0: 秋波是这个青年男。
1: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2: 啥呀？
1: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2: 哦。东哥，年轻秋天，
0: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2: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3: 我说，
0: 干嘛说？
1: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2: 对，
1: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0: 糟了，
1: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
0: 挖社会主义墙角，
1: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0: 罪过不轻啊，
2: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0: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1: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2: 别拔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0: 还有家用电器啊？
2: 手电筒嘛。
0: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嗯，别向我们学习。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0: 以前
2: 现在
0: 怎么回事？
2: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他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
2: 你心眼小，
1: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2: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1: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2: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0: 说不对，这样，这样不对，
2: 干啥呀？
1: 不赔了，
0: 别，
1: 我不赔了。
0: 别别别，
1: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0: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2: 错了行吗？你这不等
0: 少说两
2: 句，都录像。
1: 老崔，
0: 哎，
1: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0: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没错，没错。
1: 岁数
2: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0: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2: 别生气。
0: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2: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0: 这事儿就闹大了。
2: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0: 您是对的，
2: 给人赔礼道歉。
0: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1: 别，我跟小崔说，
2: 坐那说呗。
0: 大妈说，
1: 有一天晚上，
0: 光
1: 光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2: 别
1: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0: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2: 涛声依旧了。
0: 你 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嗯。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1: 嗯，我先畅想呗。
0: 您先畅想。
1: 我都畅想好了。嗯。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我想写本书。
2: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0: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1: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2: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呗。
0: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嗯，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嗯，越来越老了，余下这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嗯，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0: 好想法，
2: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1: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0: 高级的，
1: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2: 我拍个黄瓜。
0: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1: 就剩一句了。
0: 一句话，
1: 发自肺腑的。
0: 对，发自肺腑的。
1: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2: 拉倒吧！
1: 我这样说发自肺腑的吗？
2: 这么丢人！
0: 大叔，您说一句话。
2: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0: 您说一句话。
2: 你说点关键的，你说一下。我也剩一句了。
0: 一句话。对，
2: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说这个。
0: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好。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铸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天不言而死时行，地不语而百无声。
2: 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4: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0: 在中国，这是每个小学生都会经历的一场神圣仪式。仪式上，孩子们将正式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一员。鲜红的红领巾令他们倍感骄傲，这朗朗上口的旋律更是陪伴和见证了一代代祖国花朵的茁壮成长，成为无数国人少年时代的永恒记忆。但又有多少人知道，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早已家喻户晓的少先队队歌到底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在那个激昂向上的时代浪潮中，它又是怎样脱颖而出并传唱至今的呢？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不断袭扰大陆东南沿海地区。1958年，为严惩国民党当局对大陆的军事骚扰，粉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毛泽东作出决策，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于8月23日炮击金门。在这场举世震惊的炮战中，除了在前线与敌人作战的解放军官兵，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之前大军同样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们中有年过花甲的老妪，也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姑娘，甚至还有一些年仅10多岁的孩子。这是今天位于厦门岛东南海滨的河措小学，学校的前身名叫河山第四中心小学。60多年前，这所学校的13名少先队员和一首歌曲结下了不解之缘。在1958年8月底的一次激烈炮战中，解放军前线指挥部与炮兵阵地的电话通信突然中断，通信兵立即奔赴前线检查电话线路，却发现硝烟之中几名小学生正在把炸断的电话线连在一起。战斗结束后，通信兵将此事报告给了上级，随后又逐级汇报至福建前线炮兵司令部。起初，司令部的领导们有些不敢相信，随即派人调查此事。不久之后，河措小学13名少先队员的英勇事迹从此面世。1958年9月6日，厦门日报以今日小八路为题，首先报道了13名少先队员在炮战前线的之前故事。
1: 调查确认后，前线部队将这群少年的事迹上报共青团厦门市委。
0: 几天后的9月10日，时任厦门团市委副书记的王绥亲手将一面绣有英雄的小八路锦旗赠予河山第四中心小学的13名少先队员，并同时授予他们优秀队员的称号，英雄小八路的事迹由此逐渐传开，名扬全国。

0: 英雄小八路的事迹越传越响，很快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家、诗人、画家和作曲家们纷纷来到厦门前线，采访小八路们的动人事迹。这其中就有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作曲家纪明。
1: 他的名字实际上，他本来的名字他叫吴雅珍，他不叫纪明。他后来就是这个，就写了这个歌以后，他把名字改掉了，寄希望于明天，所以说改成了纪明。
0: 纪明原名吴雅珍，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钢琴系，1939年奔赴延安，在延安曾经被称为第一钢琴家。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纪明，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担任教员。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电影音乐的创作。1958年，41岁的纪明已经是全国闻名的电影作曲家。一天，在接送孩子上学的途中，纪明从一位老师口中得知，有些孩子贪图享乐，要是有首儿童歌曲激起他们对祖国的热爱，树立崇高的理想，那该有多好啊。从那以后，纪明一有空就酝酿这样一首歌曲，但由于找不到合适的题材和创作灵感，一直没能写成。直到纪明听闻福建前线英雄小八路的报道，才重新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抗战时期，纪明曾在延安学习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知艺术来源于生活。因此1958年年底，他主动报名参加了文艺人士慰问团，来到了炮声隆隆的福建前线。河措村位于厦门岛东部沿海，面积约2.5平方公里，是一个古老的村庄，与大小金门一衣带水，咫尺相望。1958年金门炮战中，河措村一带是解放军炮兵的前沿阵地之一。1958年底，当纪明随着慰问团第一次来到河措村时，映入他眼帘的是一幅他从未见过的动人场景。
2: 他来的时候看到我们两三个孩子在跪着在擦炮弹嘛，啊，他们就觉得很好奇嘛，他小朋友，你们打炮不怕吗？你们留在前线干啥？啊，我们就把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哈，58年备战开始就做到那个和58年底嘛哈。他就我们就开始把我们所做的事情就一项一项详细汇报了。
0: 早在解放战争期间，经常去前线寻找创作题材的纪明就亲身体验过炮弹头上飞的滋味，因此身为四个孩子母亲的纪明实在难以想象，在炮火连天的前线阵地，这些孩子要拥有怎样的勇气才能做出如此勇敢的事情。他一定要弄清当时的情形，真实的故事对音乐创作至关重要，要充分体现出少先队员勇敢无畏、激昂向上的精气神儿。这是纪明对这首儿童歌曲的主题定位。在与孩子们的促膝交谈中，纪明逐渐了解到这些孩子是如何留在前线阵地上的。那是1958年8月22日，金门炮战前的夜晚，当时正在河措小学广场观看电影的河措村村民突然接到通知，今夜12时，所有村民和学生必须全部转移到后方。很快，一辆接一辆的解放军卡车来到河措，帮助百姓连夜转移。但谁也没有想到，当地学校的一群孩子互相商定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偷偷留下来之前参加炮战。
3: 我趁我父母亲没

0: 我偷偷就跳下来。
1: 当时我们学校华侨的学校都做很多狗事，他们男的有几个就跑到上面去。
2: 大战前夜，十多个孩子却突然消失，父母们十分担心，他们四处寻找，呼唤着孩子的名字，但直至他们离去也没有得到回应。在这13名少先队员里，年龄最大的是16岁的队长何明全，最小的何大年年仅12岁。听到这里，已是4个孩子母亲的纪明同样揪起了心。究竟是什么动力，让这些只有10几岁的孩子义无反顾地留在了炮战前线呢？
3: 向解放军同志学习，向那个一些英雄民兵们学习，我们从小就有这个概念，尤其我们就住在海边，对面就是金门。
1: 因为我们在学校就受老师的教育，老师教育我们从小要爱祖国、爱家乡，要向英雄人物学习，所以我们从小就说一定要热爱祖国，要向这些英雄人物学习。
2: 在与孩子们的交谈中，纪明得知，这群孩子的班主任是一位转业军人。当年曾参加过解放东山岛的战斗，他经常给孩子们讲述东山岛少年的英勇事迹，还带他们下到田里干农活，进行各类勤工俭学的活动。不仅如此，战火中的成长环境同样锻造了他们勇敢无畏的牺牲精神。在这群孩子中，不少人都亲眼见到过战争带来的残酷。他们中年龄最小的何大年，父亲被国民党军的飞机炸死，何明全的家也在国民党军的空袭中炸毁，因无钱修缮而生活困苦。爱国主义、英雄情怀早早在这群少年的心中扎下了根，因此当他们得知转移后方的通知时，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选择了留下。
1: 我们一定要留下来参加战斗，要保卫家乡，保护先亲父老的安全，要为我们那些先亲父老报仇，这是我们要留下来的思想基础。
2: 第二天天亮，孩子们找到进驻何厝村的解放军，表达了他们留守之前的决心。大战在即，出于安全考虑，解放军战士却拒绝了他们的请求。然而这群心中燃烧着火焰、目光如炬的孩子们却并未因此而放弃。
1: 我们就用血泪控诉，我们就讲那些人被炸死炸伤的情况给他听嘛。解放军叔叔听了，他有触动， 有感动。
2: 孩子们的真挚情感打动了解放军战士，经过请示，上级领导同意他们留下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并由学校选派老师担任辅导员，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
4: 学校和上级看到我们这么决心，所以因此的话呢，同意我们留下来，才派老师来带领我们。
2: 纪明似乎明白了孩子们一心上战场的力量源泉，而这也正是他不断找寻的创作歌曲的精神内核。此时孩子们又齐声唱起了一首歌曲，当第一个音符响起时，纪明立马听出这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第一首队歌，由文学家郭沫若作词，创作于1950年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当年这些孩子们正是高唱着这首歌曲，在何厝小学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 跟随着慰问团，季明又来到了孩子们

0: 曾经的学校合作小学。这座兼具中西建筑风格的校园在炮战中早已残破不堪。望着残破不堪的校园，季明很想知道，在如此猛烈的炮火打击下，这些孩子们究竟在炮火中经历了什么。1958年8月23日17时30分，金门炮战拉开了帷幕。刹那间，福建前线炮兵459门火炮山呼海啸的发射。金门国民党军猝不及防，损失惨重。第一轮炮击后，逐渐从惊恐中缓过劲儿来的金门国民党军开始了还击。在此后的日子里，密集的炮火声不断响彻在厦门和金门的上空。作为炮战前线的合作村，村里85%以上的房子被炸坏，近2500间房屋被炸塌。村里最为坚固的万顺楼更是先后被100多枚炮弹击中。炮战中的合作村已经没有绝对安全的地带。战斗进行时，孩子们通常都集中在闭塞的防空洞中，忍受着酷热。煤油灯下，13名孩子共用一个作业本，他们以树枝为笔，在泥沙里练字学习，每天睡眠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小时。战斗间隙是孩子们执行后勤任务的时候。那段时间里，前沿阵地的解放军战士长期冒着风雨修筑工事，许多人的衣服完全变不出原来的颜色。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战士们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更谈不上换洗衣物。孩子们主动请战，要求为解放军换洗衣物，但解放军战士却拒绝了他们的好意。
1: 他说：“你们年纪那么小，我们衣服都是大人的衣服，啊，又是有红土，这个比雨水的话呢，淋得湿湿的很重，你们是洗不了。
2: 他们衣服都会藏起来，藏在床底下了，藏在被子底下了。我们反正去都很熟了，他们怎么藏，我们能收到的就给他收。”
0: 孩子们没想到，解放军叔叔浸染硝烟的军服需要反复清洗才能洗净，一块肥皂只能清洗几件衣物。这时，聪明的孩子们想到了他们在班主任带领下，利用暑假勤工俭学得到的报酬。孩子们将自己的积蓄全部拿出，凑到一起，全部用来购买肥皂。不仅如此，这些充满智慧的孩子们甚至还当起了小作家，用自己的稿费买起了肥皂。
3: 所以当时我还写了一篇儿歌，啊，老师说很好，写得很好啊。我们吴老师就给我拿到厦门日报去啊，就隔几天就登来，哦，还8毛钱的稿耶，但是都不得了，就买肥皂给蒋介石写。
0: 在炮战前线，不期而遇的炮袭时刻威胁着孩子们年幼的生命。在一次为解放军战士清洗衣物的时候，金门国民党军的一发炮弹突然落在了池塘附近。闻讯赶来的解放军排长却惊讶地看到孩子们将脸盆扣在了军服上。直到一番交流后，排长才明白了孩子们的良苦用心。
3: 我们说叔叔，我们怕你们的衣服被炮弹打没有，你们没明天没衣服咋办？我们就想这样啊。到时候那些人叔叔眼睛红红的啦。
0: 在每天冒着生命危险清洗衣物后，他们又回到学校，顾不上换下自己早已湿透的衣裳，架起食堂的大锅煮上开水，将湿衣一件件放置在锅盖上，逐一烘干。
1: 考完以后的话呢，晚上的话要坐在学校里面，煤油灯，当时是煤油灯，坐在煤油灯底下的话呢，还要为 已经破掉的衣服还要给他补一补。
0: 就这样，孩子们白天洗衣，夜晚晾衣补衣，大家都成了优秀的小裁缝。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先后帮助战士们洗补衣物近5000件，平均每天都有20多件。在跟随慰问团来合作采访这群英勇的小八路之前，纪明就得知了他们冒着敌人炮火连接电话线的英勇事迹。根据他的创作设想，这个令人热血沸腾的故事会成为整首歌曲的突破口。在与小八路和知情人员了解情况后，一个远比报道更为震撼的故事浮现在了纪明的脑海中。在炮战最为激烈的时候，何亚珠等3位年龄较大的少先队员还要承担起轮班值守电话的重任。当时全村除了派出所，只有合作小学装有一部相当简陋的电话机，孩子们的任务就是轮流值守，并随时准备检查电话线路，保障后方司令部与前线阵地上通下达的联络任务。
2: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你一定要把电话看好，你不看不看好不行啊，上去的通知下来你要下达，你要跑腿啊，因为以前的电话不是无线的，也没手机啊，就是都是有线电话，这电话现在被打断了，你还要出去查。
0: 在战地巡查电话线路是一项极其复杂而危险的工作，为了确保指挥通畅，何亚珠和他的同学们很多时候只能凭借着多年来在炮火中生存的经验和少年的灵活机智，来回穿梭于炮火之中抢修电话线。
2: 我们那个时候习惯了懂得听，从金门出发的打出来的炮弹，这些炮弹会打到哪里去我们基本上会知道，因为如果从金门砰一声出来，咻过去就是从我们头上过去了，不知道过去多远了、哎、如果是从那边金门大炮一响砰杀杀杀杀杀杀，就在我们附近了。
4: 在情况紧急的情况下，你怎么还要去分那些、啊、就可以把那手那口一咬，把那橡皮咬掉，这边咬掉那边咬掉，两个一扭拉上去不会掉就可以了，再打一个结扣就拉不掉了，那就通了。
0: 采访至此，被孩子们的英雄事迹深深打动的纪明思如泉涌，在他的脑海中已经浮现出许多动听的旋律，在这些旋律中，他仿佛看到了硝烟中孩子们不停奔跑的身影。
3: 啊，他们听了非常感动，他说哇，你们好勇敢，你们的事迹好感人，要把我们的事迹写成歌让全国小朋友唱。
0: 艺术创作的灵感总是在一瞬间迸发，纪明顾不上吃完午饭，一边吃着馒头，一边直接拿出铅笔和活页本，在孩子们的身旁开始了创作。
3: 那天中午就在阵地上吃饭嘛，啊，他就拿一根那个铅笔，这么铅笔头，一块橡皮擦，一个小刀，一个黑一本。
0: 充满激情的进行式曲调，在纪明的脑海中不断跳跃着。听到铅笔发出的沙沙沙的摩擦声，好奇的孩子们希望纪明能现场哼唱几句。起初由于全神贯注的创作，纪明并没有注意到孩子们的请求，但没过多久，初稿完成了，他就在现场为孩子们哼唱起了刚刚写好的歌曲旋律。
3: 啊，我说哎，你唱给我们听看好听不好听啊，他就哼啊，他说这是基本上就是哎，初稿呢还要回去修改，我们这个行为是爱祖国爱家乡表现。
0: 就在孩子们为纪明创作的动听旋律欣喜不已的时候，慰问团的另一位成员，跟随慰问团与纪明一同采访小英雄的是时任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党委办公室主任周玉辉。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后来又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的周玉辉，由于文艺创作才能突出，被组织调到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工作。与和蔼可亲的纪明阿姨不同，孩子们觉得周玉辉有些不苟言笑。
3: 那个男的就比较严肃一点，当然男的是比较严肃嘛，哈。啊，女的很亲很亲，就把我们当成小妹妹的样子。啊，男的就不会了。
0: 这时的何家汝和其他的小伙伴们还不知道，就是这位表情严肃的周玉辉叔叔，很快就会把他们的英勇事迹变为一部轰动全国的银幕传奇。而纪明阿姨为他们哼唱的动人旋律，则会成为这部传奇的翅膀，使他们的蓬勃朝气翱翔在华夏大地，并将理想的种子撒向全国少年儿童的心田。合作小学，英雄小八路的母校，始建于1918年，由合作村华侨集资创办。2001年，一座投资200万元的红色纪念馆在这里建成。纪念馆大门正中央镌刻着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炮击金门战役的前线指挥员叶飞亲笔题写的“英雄小八路”五个大字。馆内收藏了140多幅图片资料和他们当年使用过的各种实物。在展厅明显的位置，陈列着为电影《英雄小八路》主题歌谱曲的作曲家纪明和词作者及该电影编剧周玉辉的照片。1958年年底，周玉辉随同上海文化界代表到厦门慰问金门炮战中的英雄们，何错村13个小英雄的事迹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从此他一直思考着如何用文艺的形式把小英雄的故事呈现出来。周玉辉1927年12月9日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中村，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周玉辉带领一支青年学生组建的文工队经历了著名的长津湖战役。-30摄氏度的严寒，他们衣着单薄，忍饥挨饿，经常遭到敌机轰炸，造成队员不断伤亡。周玉辉带领文工队仍然活跃在阵地上，坚持为战士们演出。那段时间也锻炼了周玉辉现场即兴创作的能力，为了鼓舞战士们的士气，必须临场发挥，写就使人热血澎湃的歌词。后来我们在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中也看到了那种诗句的身影。1958年，周玉辉从朝鲜归来后，被组织安排到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周玉辉刚一到任，就在厂部会议中提出，炮击金门13名少先队员事迹感人，况且新中国成立10年了，儿童可看的红色电影却少之又少，我们应该做一做。但苦于当时没有完整剧本，没有立项。这时的英雄小八路在前线与解放军坚守138个日夜之后，1959年9月，13个孩子全部升入厦门三中就读。此时他们的故事又出现了一位传播者。

0: 天成时任厦门三中少先队总辅导员，同时也是十三位少年的语文老师。在详细了解了他们的事迹后，王天成敏锐地觉察到其中的创作价值，于是他让这些学生以作文的形式将他们之前的经历详细记录下来，并开始着手筹划《英雄小八路》的话剧。1960年春节期间，王天成精心编写的五幕话剧《英雄小八路》创作完成，但是限于当年的环境和条件，一时无法上演。是金子总会发光，何况在那个召唤英雄的年代。几个月后，上海戏剧学院剧作家陈云带着学生到厦门体验生活，并特意前往厦门三中慰问采访《英雄小八路》。王天成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编写的剧本和资料提供给他们参考。
1: 一拿出来的话，陈云很非常高兴，就把它拿走了。哎，拿走了，拿走的话呢，陈云呢就根据他在厦门的调查情况呢，从五幕话剧把它改编为八幕话剧。名字能叫做《英雄小八路》。
0: 1960年6月1日，作为对国际儿童节的献礼，上海戏剧学院演出队在福州公演了话剧《英雄小八路》，获得极大成功，反响热烈。公演成功引发了连锁反应，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看到了把故事搬上银幕与更广大的观众见面的价值，他们决定用最快的速度将《英雄小八路》的事迹拍成故事片。然而当时该场的编剧都在忙自己手里的剧本，找不出合适的人员来承担此项任务。就在这关键时刻，天马电影厂党委办公室主任周玉辉挺身而出，他主动向厂领导请缨，承担《英雄小八路》的编剧任务。时年33岁的周玉辉立即找到话剧编剧陈云拿到剧本，第二天就到了厦门，第二次深入前线体验生活。与小八路们的又一次近距离接触，激起了他极大的创作热情。回到上海后，他立即投入到创作中，很短时间就创作出了《英雄小八路》的文学剧本，获得厂领导的一片叫好。周玉辉信心大增。1960年10月，《英雄小八路》摄制组在厦门正式开机。为了更好的真实再现，周玉辉提议参演的演员们与英雄小八路们一起生活、学习、劳动，去前线感受战争氛围，并由小八路们担任指导，带领摄制组前往实地讲解拍摄。小八路之一的何亚珠甚至以群众演员的角色客串演出。
2: 那个时候叫了好多群众演员，这被两个雨淋一淋，他不是用喷的吗？被淋淋雨淋一淋，一个人两毛钱，你淋了过去淋2毛钱。
0: 在电影拍摄期间，周玉辉则完全沉浸在《英雄小八路》的事迹中。为了更好地烘托银幕上的少年英雄形象，他觉得应该创作一首具有时代震撼力的主题歌，才能表现出中华少年热爱祖国的肝胆衷肠。他知道纪明正在为小英雄们写歌，立即给老大姐纪明打电话，邀请纪明为主题歌作曲。纪明听后非常高兴，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周玉辉在朝鲜战场上早练就了临场写歌的才能，他结合两次采访所获得的资料，立即写出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词。至今，当年小英雄之一的何明全认为，歌词就是当年采访他们时的对话。
1: 不怕苦，不怕死，顽强学习，坚持斗争， 这些

0: 这些词就是跟我们对话的。他问我们：“你们不怕死吗？”我们不怕。你们不怕火吗？我们不怕。啊，你们为什么要坚持下来？我们就是要，我们就是要，要和蒋经叔叔一起的话，打击敌人，要报仇。哎，是这样对话。
1: 不久，在拍摄过程中入住厦门三中的剧组演职员邀请王天成参观剧组，并。

0: 啊，伊写的啊，嘿，啊，他就是写记名，周一辉，我们才知道他们两个人的名字。
1: 1960年12月29日，在厦门江头师部礼堂内，举行了慰问前线部队的大会。英雄小八路的原型和电影《英雄小八路》中的小演员们一起组成了合唱团，王天成担任指挥，第一次正式登台唱响了由周玉辉作词、纪明谱曲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活泼明快的曲调，形象生动的歌词，在与会者中产生了极大的共鸣。一首影响了几代人的歌曲横空出世，此时的英雄小八路们还不清楚，这首歌和后面的那部电影将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什么。1961年8月，历时一年多的电影《英雄小八路》拍摄完成，随后正式在全国放映。
2: 你打包回去。
3: 我们要留在这，我们要参加战斗，
4: 我们要开炮打敌人。
1: 观众们被英雄小八路们不怕困难、顽强学习、坚决斗争的精神深深打动。尤其是影片尾声，几个英雄的小八路紧紧拉着电话线，昂首远望，响亮地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情节，给观影者带来极大的震撼。影片获得巨大成功，反响十分强烈。英雄小八路的精神与当时刚刚改变自然灾害困难局面的时代相辉映，极大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热情。13位电影原型成为亿万人崇拜的英雄，被塑造为时代楷模。各地的慰问信如雪片般涌来，来自苏联、朝鲜、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慰问信装了整整12个麻袋，仅苏联孩子寄来的信件就有10000多封，他们的事迹还被编入教材，绘成连环画，一版再版。
5: 我们第一，我们是感到是很光荣；第二个的话，我们感到也光荣又高兴。小小年纪能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工作，党和人民呢把我们这个肯定了，啊，这点上我们是非常感谢。
6: 心情高兴嘛，很激动嘛，那因为说我们虽然做了一点我们应该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来讲，我们的事迹呢，啊，破成电影，这个也是非常激动，这次非常激动的。
1: 随着电影的热映，主题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也迅速风靡全国，成为流传最广的一支少年儿童歌曲。它既是英雄小八路的写照，也是新中国少年儿童用歌声回答祖国人民的期望，用歌声表达自己的抱负理想的载体，甚至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赞赏。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蒙哥马利曾提到中共领导人的继承人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是：继承人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从此，接班人这个名词又有了新的含义。1962年，新中国第一首少先队队歌的作词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特意来到厦门三中看望英雄小八路。福建省厦门第三中学校的校名，就是他在参观时亲笔题写的。1965年，《红旗》杂志又将这首歌作为13首革命群。

0: 众歌曲之一向全国推广。在电影原版歌词中的两句“爱国家，爱人民”，在后来传唱中逐渐演变为“爱祖国，爱人民”这样庄重、准确而带有真挚感情的歌词。在一片赞誉中，十三位少年也逐渐成年。1962年，何家汝初中毕业，回到合作生产队参加社教运动。他表现积极，已是共青团员的他主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64年，19岁的何家汝被选为福建代表，前往北京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
1: 我们队长给我讲说，哇，你好厉害，你要去北京看。我说哪里哪里，他说好几个人来了解，说你在生产队的表现。嗯，我才知道啊，他说我去北京看开什么会，他没讲。
0: 临行前，何家汝的母亲特意到商店用5折的价钱为喜欢穿花衣的女儿买了一件浅蓝色的花上衣。随后何家汝坐车到福州，再搭乘专机前往北京。在开幕式上，何家汝就站在与毛泽东相隔一排的位置。在他的记忆中，毛泽东始终微笑，那一刻他欢呼着毛主席万岁，随即流下了眼泪。
1: 我在第三排，毛主席第一排是周总理问嘛，他说福建厦门在城在哪里吧，毛主席就看我们，看了我们，害毛主席万岁喊的矿都声音都沙哑了。
0: 正当万事顺遂，前途看似一片光明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运动使全国的政治形势急转。共青团与少先队被迫停止一切活动，英雄小八路的一切再无人提及，风华正茂的他们只能各奔前程。时光荏苒，英雄小八路人到中年，中国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978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并特别组建了筹备委员会，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称号。在研讨少年先锋队的队歌时，与会者认为如果重新创作队歌，时机并不成熟。于是筹备委员会人员兵分五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意见。根据搜集的情况，大部分人倾向于两首歌，一首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创作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另一首则是电影《英雄小八路》里的主题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筹备委员会召开了座谈会，与会者讨论认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明确提出了少先队的宗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曲调朗朗上口，旋律悠扬，简单易学，适于少年儿童传唱，永不过时，最终一致通过。这一年何家汝34岁，他再次当选为福建代表，参加青年团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少先队队歌这一天令他终生难忘。
1: 所以那天晚上整个福建代表人都到我们厦门代表人来祝贺何老师，何老师你们太光荣了，你们何处小学太光荣了，你们小八路太光荣了，你们的小八路队歌主题歌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大家互相拥抱哦，太高兴了。
0: 这一夜何家汝一遍又一遍地唱着这首根据他们的少年往事创作而成的队歌，并于当晚给合作小学发回电报告知此事。第二天合作小学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
1: 是我们厦门

0: 的光荣，我们何处小学光荣，但不是我们何处小学专利，出全市少先队员乃至全省少先队员的光荣。
1: 1978年10月27日，共青团十届一次全会决定，经党中央批准，我国少年儿童组织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名称。同时，全会还通过了新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和关于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决定。中国少年儿童再次回归到中国少年先锋队组织中，重新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唱响了嘹亮的新队歌。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少先队也在不断恢复、发展、壮大。从五爱到雏鹰行动，从体验育人到文化育人，每一个时代都造就了每一个时代的青少年，而每一个时代的青少年又参与了这个时代的创造。这首《少年先锋队队歌》的词作者周玉辉，后来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周玉辉一直心系少年儿童的精神生活，与老艺术家于兰等共同提议成立儿童电影制片厂，获得中央批准。1981年6月1日成立的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至今已经出品许多部儿童喜闻乐见的影片。周玉辉早在抗美援朝期间就身患重病，终因积劳成疾，1987年在北京病逝，终年60岁。少年先锋队队歌的作曲纪明，后来一直创作少儿歌曲，《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和《浪花亲我小脚丫》广为传唱。1987年，这位锦心绣口的才女已失去行动能力，终年瘫在床上。唯独室内响起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他会举起双手，随着节奏打拍。他的丈夫，著名作曲家瞿维，照顾纪明整整10年。1997年1月13日，纪明在上海去世，享年80岁。伴随着嘹亮的少先队队歌，昔日的英雄小八路们也逐渐变老。1995年8月23日，炮击金门37周年之际，这群当年的英雄少年集体向厦门市政府提出申请，补发他们英雄小八路的荣誉称号，以便于他们在退休后能发挥活教材作用，用亲身的经历更好地教育下一代。
2: 我们其实不图啥的，图我们的下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把这些精神传下去。因为我们这继承上代的精神，我们把这些好的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就很高兴了。
3: 大学特工就是现在的东湖贯可做机器加工啊，所以他说不。
1: 2003年，59岁的何家汝被评为全国10佳少先队志愿辅导员。如今已经77岁的何家汝，早已经以合作小学为家，依然坚持着纪念馆中的讲解工作。
0: 我经常有勉励来参观的小朋友说，我们要把队歌唱得更响，我们要从小要根据队歌的那些词，爱祖国爱人民，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要牢记习总书记的恩赐，希望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我们要弘扬队歌精神，用实际行动为队旗争辉，为队歌添彩，努力争当新时代好少年。这队歌就应该是这样。
1: 现年79岁的何明全也是纪念馆的常客，为参观者耐心讲解那段红色往事。 2005年，何明全与其他五位英雄小八路，曾经作为两岸和平统一的和平使者，踏上了金门岛。2008年，当地政府在合作小学所在片区观音山建立了全国首个对歌广场。3年后，中国少年先锋队对歌纪念馆也在这里正式揭牌，成为全国首个以红色童歌为主线的纪念馆。从第一首苏区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到今天的对歌，历史年轮已经演进了近百年的时光，在激情澎湃的旋律背后，光荣与梦想代代延续。对歌倡导的热爱祖国、追求和平、不怕困难、勤奋学习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少年儿童时刻准备着做报效祖国的新一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

0: 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4: 您好，欢迎乘车。
5: 您好，欢迎光临。
4: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习惯独自遁入无边夜色，避开白日里假意寒暄与无端非议，不必刻意维持体面笑容，旁人的神色起伏都与我无关，黑夜滤去浮于表面的评判，只剩真实的温度与心绪，不必伪装迎合。纵夜色浓重刺痛视线，却能容纳所有不完美。我慢慢向深处沉落，在无人窥探的安静里卸下防备，不必纠结真心与表演的界限，唯有长夜肯包容我所有无处安放的脆弱与沉默。

常沉溺于精心编织的浪漫幻想，甘愿困在狭隘境地里，仰望虚无的美好，直到层层伪装被逐一拆穿，才看清那些示弱与挽留全是刻意演好的戏码，虚妄说辞浸透日常，耗尽心底热诚，过往轻信许诺换来满身伤痕，幡然醒悟后只剩失望与嘲讽，不再为虚情假意自我消耗，挣脱这段满是欺骗的纠葛，往后清醒自持，不再任由他人用谎言裹挟自己，坦然告别所有的虚伪做作，寻回不被蒙蔽的本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生命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相爱本是一场双向奔赴的馈赠，能同一人走过细碎日常，分担风雨，共享欢喜，已是难得福气。不必渴求轰轰烈烈的剧情，平淡相伴便足够动人。一路走来难免有分歧与磕绊，所幸彼此愿意包容退让，把温柔留给对方，珍惜每一次相守的瞬间。世间人海茫茫，遇见契合的人本就不易，有幸能和对方互相支撑，守住这一份安稳暖意，便是此生难得的圆满。只愿这一份相伴长久延续。

忍不住反复翻看旧时留下的痕迹，那些残存的点滴总能轻易勾起心底翻涌的思念。明明早已说好放下，却还是控制不住去探寻对方如今的生活，心底藏着未说出口的牵挂，明知再惦记也无济于事。两人早已走向不同路途，可回忆总在独处时汹涌袭来，遗憾当初没能好好道别，只能独自困住过往，任由遗憾缠绕日常。清醒的明白，再无交集，却始终没能彻底释怀那段刻骨铭心。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

0: 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总习惯紧贴着身旁人的轮廓，以为掌心相触便是长久安稳，满心依赖那一份朝夕相伴的暖意，下意识把所有温柔交付，后来距离慢慢拉开，并肩的身影只剩自己，空落落的半边身躯时刻提醒失去，反复怀念从前并肩同行的时光，明明满心不舍，却再也无法回到当初，只能独自走过漫漫长路，任由空荡荡的位置盛满无法追回的遗憾与绵长思念。

迁就换不来对等珍视，过度讨好只会愈发卑微，直到看清感情，从不需要刻意伪装讨好，不必借他人眼光定义自身价值，放下惴惴不安的猜测，学会接纳真实的自己，不必为了留住谁委屈原本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听旁人缓缓诉说一段尘封情愫，字句间藏着隐忍与遗憾，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动，半路走散的缘分，都揉进清浅的叙述里。从前总以为爱意能抵过所有隔阂，到头来只剩独自回味的辛酸。太多心事无人共情，只能借闲谈吐露半分委屈。岁月磨平热烈，只剩细碎怅然萦绕心头，才懂很多相遇终究只能一程，在深刻的过往最后也只能安静收藏，独自消化所有意难平。

常常懊悔往日诸多疏忽，有太多亏欠与温柔来不及好好交付，总盼能多出一段时光弥补从前所有遗憾，想静静陪着在意之人，放下奔波忙碌，抛开所有纷扰琐事，好好诉说藏心底的心里话，认真留住每一寸相处光景。可世事从无重来机会，光阴从不会为谁而停留，再多奢望也只是空想，只能抱着满心遗憾，在往后岁月里反复怀念当初没能够好好珍惜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相传明朝洪武初年，就在朱元璋东晋攻占苏州城后不久，一位江南富商让这位开国皇帝龙颜大怒，惹怒朱元璋的正是来自周庄的商人沈万三。相传他富可敌国，家中有聚宝盆，沈万三慷慨解囊，捐资帮助朱

章修筑南京城墙，却不料让草根出身打天下的朱元璋妒火中烧。明史记载，吴兴富民沈秀者，驻驻都城三之一，又请靠军，帝怒曰：“匹夫靠天子军，乱民也，宜诛。”最终，在马皇后的劝解下，朱元璋没有杀沈万三，而是将他发配到偏远的云南。洪武二十六年，沈家再度卷入蓝玉档案，从此萧条没落。周庄沈氏富有的程度，竟让皇帝都眼红。而这样的富户，就生活在江南的一个小市镇中。到了明代中晚期，在太湖沿岸星罗密布、大大小小的市镇之中，云集着更多的富商大贾、名门望族。

震泽镇，是坐落在太湖南岸的一座江南市镇。这天，一个年轻的职工带着他的妻儿来到这里，他们将在这座小镇开始新的生活。那时的震泽镇只有三四百户人家。此前，元代诗人王杰曾以村市萧条数十家的诗句作为此地的景况写照。这一家人选择在此定居，是因为他们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好的生活。逐渐发达的商业与手工业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0: 震泽镇在明代隶属于苏州府的吴江县。明代的苏州府下辖吴县、常州县、常熟县、吴江县、昆山县、嘉定县和太仓州，相当于今天的苏州市以及上海苏州河以北的各个区。苏州府是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地区的六个府之一，其余各府包括松江府、常州府、杭州府、嘉兴府和湖州府。它们处于环太湖流域，是明清两代最繁荣富庶、最有文化气息的地区，城市化程度很高。这边就是狭义的江南。
1: 苏河镇把它合起来作为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呢是在一般的明代方志里都有，也就是带有市场贸易功能性质的镇叫市镇。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跟过去的京镇区别开来，它说明了我们农业的中国，商品交换、商业贸易发生得很早，农业跟商贸是同时发展的。
0: 明代那一家三口迁居之地震泽镇，就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市镇，到弘治年间已成为吴江县的四镇之一。尽管这个孩子刚刚到的时候，这里只有三四百户人家，然而等当他长到青壮年时，也就是到了弘治年间，短短二十几年时间，居民增加到了近千户。到明朝正德、嘉靖年间，也就是十六世纪初，震泽镇已经成为地方三里、居民三千的中型市镇了。

0: 据学者统计，在明清时期，中国约有7100个小型城市，其中绝大部分是市镇，而江南地区的市镇，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密度上，都具有代表性。那么，为什么市镇会大规模地出现在江南呢？沈菊中和徐静红夫妇在苏州市近郊的太湖湖畔经营着一家丝织厂。工厂虽然规模不算大，但每天几十台机器开动起来，生产量足以实现他们一家的小康生活。现代化大机械生产技术让一根根细细的丝线很快就被织就成结实耐用的绸缎，这在几百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即使那时的人们使用着最传统简陋的手工工具，苏杭一带依然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现代丝商看到自己辛勤劳作的成果远销海内外的那份喜悦，一定也是曾经在明代江南市镇因丝织业发达起来的丝行绸庄主人们常有的心情。人们对丝绸的迷恋，不仅因为它的质地柔软轻薄，它的美丽时尚，更因为它是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那么它与江南市镇到底又有着怎样紧密的联系呢？
1: 那丝绸的历史我们很久，夏商周以来江南的丝绸的手工作坊实际上大多数是官府的，但是呢后来发展了，发展到什么呢？就官府手工业本身呢工作效率很低，后来采取方呢发包，发到过梯的丝绸户，这样呢所以丝绸呢也是一大头，是吧？那么我们的市镇呢主要是把绅士收来变成京师，只有上热这些地方呢才有丝绸加工。
0: 位于今天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的盛泽镇，是明代重要的丝织品生产基地和产品集散地。如今这里已经很难找到古镇的建筑群落，唯一保留下来的只有这片被现代都市的喧嚣和不同时代的建筑层层裹夹的昔日庄面的遗址。
2: 盛泽的庄面呢，简单的说它就是一个私厂交易的场所，它的格局呢有点像科举时代的那个考场，里边有数百间的店铺，留着租给绸行使用。
0: 昔日的庄面而今是普通的居民区，但这片遗址却见证着盛泽镇丝织业的辉煌。盛泽镇原名青草滩，直到明代初年还只是一个村落，居民仅五六十家。到了成化年间，居民富集，商贾建通，嘉靖初年逐渐形成了一个市镇。至十七世纪初期，万历天启年间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大镇了。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中有这样一段关于盛泽镇的描述：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桑蚕为业，男女亲近，落尾机杼之声，通宵彻夜。原来盛泽镇作为丝绸重镇的发展与当地百姓的桑蚕经济不无关系。由于丝织业的兴盛和高额的经济回报，江南地区越来越多的农户由种植业转向种桑养蚕，而市镇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收购蚕茧的市场。
3: 别人俩都是放屁啊。

0: 如今生丝厂大多从江南迁到江北，但在没有大机器生产的明代，江南却是丝织业的中心。江南的人们用传统工艺落丝骚丝，一捆捆生丝就是一箱箱白银，让中国成为全世界向往的丝绸王国，保持着当时任何国家无可匹敌的贸易顺差的神话。在盛泽镇，至今保留着一座先蚕祠，正殿中供奉着丝绸行业的祖师爷雷祖，传说他是皇帝的妻子，由于教会了百姓养蚕缫丝，被人们尊称为先蚕娘娘。春蚕到死丝方尽，从蚕宝宝吃桑叶到吐丝成茧，千百年来华夏子孙受惠于先祖的智慧与文明，养蚕织丝成为农民在种植业之外最重要的副业之一。江南又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江南的劳动人民在蚕桑养殖和丝织工艺上又能精益求精，太湖流域内大大小小的市镇不少是丝织业市镇。
1: 邓泽为什么它发展这么快呢？主要呢就是跟这个绸业发展之后的人口迁移很有关系。大家都知道无会不成政嘛，江南的市政也是他们聚集的一个地方。会商呢在这里呢不仅仅经营绸业，他也经营比如说会墨啊、茶叶啊、典当啊这些行业。稍后一些时候呢，一部分绍兴人来到盛泽从事丝绸后整理行业，比如说染坊、创坊和念坊。那么这些活计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都是重体力活，甚至本地人不愿干。明代的洪熙、宣德年间，这个时候呢有一部分这个苏州人他到盛泽去传播织绸的技术，所以他就留了下来。
0: 随着丝绸业的发展，以日出万绸衣被天下闻名于世的盛泽镇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其中自然少不了那些身怀绝技的丝织技工。与盛泽镇相距只有20公里的镇泽镇同样也以桑蚕养殖和丝织业闻名，除生产蚕丝外，镇泽镇及四乡农家还监视丝织，不少机户会以丰厚的酬劳雇请有经验的机工，所生产的绫绸颇有名气。移民到镇泽镇的那一家三口就是因为这里丝织业的发展让自己有用武之地，才来到镇泽镇的。像镇泽镇和盛泽镇这样的市镇也就不断推动着传统的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向妻落夫织的生产模式转变，而市镇人口也在不断的扩大。
2: 过去明清时代的江南市镇数量最多的可能有1000多个，所以我们经常用星罗棋布、星星点点来。那么这个网络中间呢，底层的最大的基础是市和小镇。市和小镇的功能是怎么样呢？就是每一个市和镇周围有市周的一个腹地，腹地呢大概是6000里路、10几里路，大的20几里路，四周的农村的农民，把他们的农

0: 产品和副产品，农副产品啊，卖到镇上来，镇上加工，所以呢，再把这些产品呢，由商人销往各地。
1: 这里是国家著名的五 A 级景区乌镇。今天，人头攒动的古镇西大街，在明清时曾经是乌镇最繁华的商业主干道。从大街上密集的店面，不难想象当年这座江南市镇商贸的发达程度。市镇起源于集市，江南市镇中的集市也多依水而建。在乌镇西栅景区内，便完好地保存了这样一片水域，它被一条东西走向的木栈桥一分为二。木栈桥与井陉桥隔西市河相望，水域东西两侧临河都建有水阁。昔日乌镇地处二省三府七县的交界处，河道密布，四通八达，四乡八邻的镇村居民习惯在清晨摇着船出来喝个早茶，顺便赶个早市。也有农民把自家种的蔬菜和养的家畜带到集市上来买卖，添补家用。
0: 江南市镇呢，实际上是农业中国，也可以说世界农业经济时代非常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啊。它跟工业化时代的市镇城镇发展完全不一样。那么它是建筑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农业带动手工业，带动商业，带动跨地区的贸易，农工商贸互动良性的发展，形成一个市场经济的新局面。这个状态呢，在明朝应该说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时期。江南地区农业呢，应该归功于北宋。北宋在江南地区水利灌溉搞得很多。我们有一个专门名词叫围田，这围田技术是当时农业的一个先进技术，这使得整个的农田呢处于一个水利灌溉网。
1: 明清最重要的大型市镇会集中出现在江南，这要从江南经济的开发谈起。自唐宋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地区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枢纽，无论是人口、税额、农业生产与商业经济，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江南地区的人口压力逐渐增大，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矛盾也在激化。唐代以来，江南农民通过修筑围堤，不断地开发适合耕地的低地湿田，叫做围田。明代时期，江南耕地开发饱和，外延式的围田走到了尽头，人们又通过分围的手段分割大型围田，将残存于大型围田中心处的湿地改造成耕田。这表明经过数百年的人口迁移与持续开发之后，人多地少、耕地紧张成了明代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大问题。以太湖以南的湖州地区为例，在唐宋时期，这里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宋朝更流行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可是到了明代，湖州的种植结构与粮食供求状况开始发生改变。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耕田面积减少，而桑地面积增加。另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在粮食供应上反而要依靠长江中游的湖广一带。
2: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种植业结构的变化，是吧？ 它的原因主要是一个人口的这个增长，耕地的紧张。

0: 人际矛盾突出嘛。然后江南地区又是个重富的这个地区，所以呢农民呢他就要通过这种种植经济性的作物来寻找出路。
1: 这里是我们苏州澄湖水八仙基地，有八个品种，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红莲已经下市了。那边是鸡头米啊，这个是莲藕，这是鼻血，那这叫紫贡了。你看叶子已经现在已经开始发黄了呀，这一片全部浇白呀，秋浇呀。哎，传在水里做水八仙的一种呀，哎，祖祖辈辈都是这样传统传下来的呀。
2: 水八仙是江南地区独有的水生经济作物，它的生长都离不开太湖水。太湖在古代有一湖跨三洲之说，这三洲指的就是苏州、常州和湖州。明代的江南石镇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环太湖城市群，浩渺的烟波、秀美的山色为隐没于湖岸上的市镇笼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0: 江南农民啊，勤劳，但是很苦，一年到头忙活，因为他要搞多种经营嘛，是吧？所以这些是消费的重要对象，还有本镇的居民，本镇居民中间很大头的是地主士绅，因为地主从农村出来以后，第一站大量的居住在士绅，说士绅教育发达，文化发达，都是因为那里有很多地主文人，那么这些地主家当然是消费对象。那这些镇呢，我都说是小镇，最大多数小镇。那么大镇呢，它一定是按供求规律决定了，这些产品既有超地区甚至跨国贸易性质。那么这个呢，我们今天看来明朝主要是两样东西，一样是丝绸，一样是棉布。
1: 棉布业是与丝织业并驾齐驱的江南市镇主要经济来源，这种蓝印花布就曾是广泛流行于江南民间的古老手工印花织物。从刻纸为板，到刮去镂空花板上用黄豆粉与石灰粉制成的染浆，再到蘸染上以兰草提取的染料，江南百姓把这种质朴的美留在了各种棉布制品上。明代的棉纺业主要集中于松江府一带及今天的上海一带，包括当时属于苏州府而今已划归上海市的嘉定县等地。明代万历至清代康熙年间，松江府以它的特产标布誉满全国，朱家角镇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标布贸易中心，这里以盛产棉布闻名，在明中叶崭露头角。至万历年间，朱家角镇一跃成为商贾云集的巨镇。今天这里是上海四大古镇之一，就位于青浦区。当年青浦县所产棉布号称一贝天下，朱家角镇更吸引着全国各地前来购买标布的客商。那时松江府一带的棉纺业会从华北和长江中游各省输入棉花，在嘉定县织成的棉布也远泛至北方各省。朱家角镇可以说是棉布交易的一个中转站，供各地往来客商停留休息的客栈、饭馆林林总总。崇祯《松江府志》记载说，朱家角镇商贾凑聚，贸易花布，京省镖客往来不绝。明代的江南市镇靠着丝绸与棉布两大产业，四通八达的水运交通，不仅成功地解决了人口压力和耕地紧张的矛盾，还吸引各地客商到这里发展跨地区贸易。其中徽商的频繁往来，不知不觉间造就了江南市镇独特的人文景观，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的许多江南古镇中多集中着一些白墙灰瓦的徽派建筑。天启年间，一位年轻的徽商乘着乌篷船来到了太湖南岸的南浔镇，这在当时是一座丝绸业大镇，盛产蚕丝。船还没靠岸，他便迫不及待地站到了船头，看一看这座对他来说陌生而又充满希望的地方。他准备在这里大展拳脚，闯出一片天地。在太湖东南面积不大的扇形地带上分布的大批丝绸业市镇中，南浔镇是最著名的一个。在明清两代，南浔镇隶属于湖州府的乌程县，但同时与苏州府、嘉兴府毗邻。 自明代万历时期以来，南浔镇进入到了空前的繁荣鼎盛期。繁荣的丝织手工业与贸易使它一跃成为江浙雄镇，镇上富豪达数百家。如今镇上的高墙大宅依然能见，一座连着一座。民间将南浔镇的著名望族称为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他们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南浔镇作为蚕丝贸易中心的经济优势持续兴盛了数百年而不衰，这背后主要依托于当地的丝织业生产。湖州府农民生产的一种优质湖丝，又叫鸡里丝或七里丝，享誉海内外。
0: 湖丝的历史是很早很早的，三国的时候已经成为王家的贡品，到了唐代呢，它已经成为全国船商丝绸的一个重要的产系。那么明代的时候呢，就是南浔的集里村的人用了拆之外的西塘桥的这个水，水清丝白，由于这个水烧丝啊，烧出了这个丝呢非常好，非常好，成为无丝的极品。明代的中叶集里无丝声名鹊起，成为王家的贡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镇啊依靠这个集里无丝的发迹，商人们就是镇上的人都是生意啊，农民们养船烧丝，慢慢的就是富裕起来。集里无丝在明代的时候已经是可以说蜚声京都，也销海外。
1: 著名的湖丝便出产于这座村庄，鸡里村，又名七里村，因据横街、马腰、南浔等地均为七里路而得名。如今的鸡里村早已全然没有了昔日湖丝主要生产地的热闹景象，但是农户家门前养蚕的竹盘和过去传统丝织业踹房用的元宝石，却像是一些历史的余音，缭绕于村头。明代江南市镇的水道上，也常有大大小小的忙碌的船只。四乡农户都会划着船，来到离自家不远又水运便利的繁华市镇，为自己的蚕茧和湖丝寻个好的价钱。在市镇中，农民生产的生丝或其他商品往往不与外地客商直接贸易。

0: 而通过镇上的牙行进行。这时候便有一种特殊的职业在市镇中应运而生，那就是专门从事居间贸易的牙快及其雇佣的佃户。他们充当贸易的中介，是市镇经济运行的枢纽。在明清时代编纂的供商人出行的手册上，江南市镇往往被标注，是商人们的必经之地。那位来到南浔镇的年轻徽商，也是在和当地牙快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迅速寻找商机。他以极具市场优势的价格做起了基里斯的生意，很快便在镇上开了一家规模较大的私行。浔镇有一座始建于宋代的古桥，原名浔西桥，后改为通津桥。这座桥所在的河段正好是东西南北方向两条河道的交汇处，从湖州到平望的运河沿东西方向从镇中穿过，南北方向的市河与运河在镇中心交汇，这是典型的十字港型的市镇。明清时期，每年都会有大批的船只来到十字港采购优质的胡丝，也就是基里丝。通津桥就位于十字港正中，是全镇的水路码头。
1: 我们江南地区本身是湖王地区，所以所有的交通啊，不是靠陆路，因为陆路被吴王阻隔嘛，所以它一定是水道，船是主要的运输工具，是吧？所以市镇兴起的时候，它一定是在水道上，而且都是水道的交通要道口、交叉口，可能最容易发展。那么水道呢的陆地相连呢，很多是用桥。所以你看一定多桥，否则这边跑到那边就不行嘛。最大的镇呢是十字港，你看十字港以后就东南西北四个头，是吧？那么四个头旁边呢是龙山进来这些到这个地方，所以慢慢这个四个头的地方呢也会有商店，人口多了，过往多了，它有一个自然管理，所以上这个东西是自然管理需要。
0: 明代的乌镇作为京杭大运河边上的一座丝织业大镇，其十字形的内河水系将全镇划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区块。西栅景区以旧修旧，再现了一座河道纵横、百步一桥的迷人乌镇。在今天的乌镇西栅景区内，依然保留着过去江南市镇的一座栅门，只是由于时代的变迁，这座西栅大门早已不再发挥昔日的作用了。
1: 早晨开闸，晚上闭闸，晚上呢也不准船只进来了，这保证镇上的居民的居住安全。那么别人有四煞。
0: 与乌镇相距20多公里的南浔镇也有东西南北四栅，四栅也通常是市镇范围的明显标志。按照四栅的范围计算，南浔镇的规模很大，东西3里，南北7里，而且南浔镇在嘉靖年间已是烟火万家，其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县城和府城。当时的俗谚就说，湖州一个府不及南浔半个镇。江南市镇繁华的集市商行虽然已不复存在，但今天生活在南浔古镇里的居民依然保持着和水乡河道的紧密联系。位于古镇东北侧， 沿老运河两岸建造的百间楼，是南浔镇最富明代建筑风格的生活区。几百年过去，这里依然有河边洗衣的居民。

0: 的毛坤的一个孙女，毛坤也是一个名人，也是一个进士。那么毛家呢，就是到这里来说，你们家的房子太不够，他陪嫁的丫鬟有100个，怎么办？那么董家说，不搭嘎不搭嘎，就不挨不挨了，我说100间留房，让你们的丫鬟尽可以很舒服地住在这里。因此呢，他就在这里一湖两岸造了100间楼房。因此这里的建筑有一个特点，就是明代的一种风格。但是明代的这个斋木结构的房子，经过历史的沧桑啊，它已经都要恢复的了。
1: 历经百年沧桑，如今我们要在江南市镇中找到一座明代建筑已经非常不容易。经当地民间历史研究学者陆老介绍，我们在南浔镇的董家弄四号找到了还住在明代老宅中的李先生。
2: 没事没事。
0: 明代的明代房子。
3: 那我们还能在哪看到一些明代的痕迹呢？
0: 可以的，你这边可以先拍一下呢，这个古的呢，这个主的古灯啊，古时候的一个有必须造房子的时候，它必须要有这个垫起来的，等于说是。我在这里住了快50年了，这是我外婆的家，舅舅的家，等于说从小就搬到这边来。那外公姓董。
3: 哦，是这样的。
0: 对，
3: 外公姓董。
0: 哎，
3: 那您妈妈是姓董？
0: 姓董，我妈妈姓董。
3: 哦，
0: 哎，我两个舅舅姓董。这个楼梯也要小心一点的，有一点危险的。这个楼梯，哎，没走惯的人不习惯了，危险好像。都是些古时候的，稍微有一点点古的东西。
3: 哦，
0: 柱子上面这个最明显的。就是现在好像还是不太看得清楚啊，横在那里的这些，哎，这些梁，哎，都是明代的。
1: 江南既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又是人文荟萃、人才辈出之地，因为经商致富的富商大贾会积极地培养子弟读书，追求功名和仕途。在明代，南浔镇人文气息很浓厚，曾经有过7名进士，27名举人。在商品经济的脉动下，在喧闹的市井之中，财富的激增却推动着士大夫们营建了一处处曲径通幽的江南园林。园林不仅展示江南的财力与成就，也彰显江南的文化与品味。明天启年间来到南浔镇闯天下的那位年轻徽商，也随着江南市镇的经济腾飞发了家。不出几代，他的子孙们便都生活在了大宅子和富有情趣的私家园林里。从经商致富到追求文人士大夫的理想，市镇给他们带来了机遇，他们也给市镇营造了一方不一样的天地。在南浔镇上有一座著名的园林，名叫小莲庄，它曾经是南浔镇首富刘墉的私家花园，也是南浔5大名园之一。亭台楼阁连夜成片，在繁华喧嚣的市镇之中，这里别有江南园林的清幽之韵。浓厚的商业氛围和清雅的文人气息就这样奇妙地混合在水乡泽国之间。明代处于鼎盛发展期的江南市镇，如今在现代都市和新的经济结构中已隐退于历史的长河，然而它曾经的辉煌以及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却极为深远，伴着它密集的市镇网络和通向出海港口的水运交通，对外贸易空前发达，常年巨额贸易顺差导致白银大量涌入中国，一个闪亮的白银时代悄然来临。

0: 公元1573年，第一艘马尼拉大帆船从墨西哥港口阿卡普尔科出发，直奔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菲律宾而来。这艘船上装载的货物并非寻常商品，而是当时全球通用的货币白银。在帆船抵达马尼拉后，白银的海上旅程并未就此结束，而是继续向前，来到它真正的目的地中国。此时的中国已进入明朝中晚期，在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后，最终确立了白银作为国家本位货币的地位。中国由此开始了长达500年的银本位制时代。有了白银的稳固支撑，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江南地区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凭借着优质的瓷器、丝绸和茶叶，长期保持世界贸易顺畅，由此成为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伴随着海量商品的出口，世界范围内的白银源源不断地向中国汇聚。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获得了大约6万吨白银，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胶。
1: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3: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4: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

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听众朋友，心理学家曾做过一项实验，他们利用大脑扫描仪搜集了人们在听到不同词句时大脑活动产生的核磁共振的图像，并且分析出他们脑内神经的变化。结果发现，当你好笨、你真差劲儿这些指责型词句出现时，会刺激大脑释放大量的皮质醇。皮质醇是人体在面临压力时分泌的一种激素，这种激素会导致人的记忆力下降、抑郁、体重增加一系列问题，还会损害人的逻辑推理、语言处理、情绪表达的能力，对健康的危害很大。所以说，和指责型人格在一起的时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指责型人格又被分为三类：刺猬型人格、负能量型人格和碎嘴型人格。遇到这三类人，一定要躲得远远的。刺猬型人格喜欢挑刺，

看谁都不顺眼。央视开讲了，有一期邀请了易中天做嘉宾。演讲过程中，易中天把双手放进了中山装的口袋里。青年代表马浩站起来批评他双手插兜的表现是在自我保护，交流不够真诚。易中天并没有生气，而是笑着解释了原因，化解了尴尬。可是马浩并没有善罢甘休，他继续指责易中天到处录制节目是不务正业。易中天解释说自己录制节目是业余时间，并没有耽误过学校的任何一节课。这个回答没有让马浩满意，他又指责说，那你现在呢，也是业余时间吗？这一次易中天毫不客气地回怼说，退休了，光荣退休，不可以吗？生活中像马浩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这种人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挑别人的刺，他们就像一只刺猬，浑身带刺，看谁都不顺眼。北京一家设计院工作的网友李毅二讲过他同事小梦的故事。小梦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工作能力出众，却在公司最不受待见，因为他处处看同事不顺眼，对所有人都挑三拣四。他瞧不起老员工，觉得他们不过是资历老，业务能力一般，别人做的设计方案在他眼里永远是一堆垃圾。就连同事带午饭到公司，他也要插一句嘴，说他们不懂享受生活。每个和他合作过的人最后都在怀疑自己的工作能力，公司没有人愿意跟小梦一起合作项目。当你在给一个人打出差评时，其实就是在给对方头顶那块本来晴朗的天空不断地制造阴霾。喜欢挑刺的人就像一个黑洞，会把你的好心情、自信心全部吞噬掉。远离那些伤你自尊、灭你自信的人，多去接触让你充满能量的人。第二种负能量型人格是习惯逃避责任，把错误归咎于外因。心理学家武志红分享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女孩替自己的父亲来做心理咨询。她的父亲但凡做错事，永远都在怪罪别人，要么是怪她，要么就是她的母亲。比如有一次父亲饭菜做得不好吃，却责怪帮厨的她，说谁让你在这儿碍手碍脚的，害我连饭都做不好。再比如因为暴风天气的缘故，家里落满了灰尘，他却指责妻子早晨出门没有紧闭门窗，可明明他才是最后离开的人。女孩的父亲就是典型的负能量型人格，这类人有共同的特点，遇事习惯逃避责任，喜欢将所有的错归咎于外因。工作不满意，指责客户太挑剔，人际关系不和谐，抱怨对方难相处，生活不如意则埋怨爱人不体贴，出了事情他们喜欢从别人的身上找原因。作家陈元斌在长篇小说《秋菊传奇》里讲过这样的故事，说何幸福因为和村里打官司，没办法在村里继续待着，只能和丈夫王庆来一起到城里打拼。进城后，王庆来找了开摩的的工作，因为没有营业资格被罚了款，扣了车。回到家，他将所有的错推给了妻子。要不是因为你，我们用得着抛家舍业跑到这儿看别人脸色吗？失业后，王庆来找工作屡屡碰壁，开始抱怨社会太现实，没有过硬的关系很难在城市立脚。在王庆来的眼里，自己遭遇的所有挫折和不公都来自外界，所有人都对不起他，只有他自己最委屈。妻子何幸福因此整日以泪洗面，拼命地赚钱养家，最终何幸福忍无可忍，只能选择离婚。心理学有著名的受害者心态，一个人会把自己不幸福不成功的责任推到外界的身上，将自己包装成十足的受害者。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我们要随时做好被甩锅的准备。作家周冲说，受害者心态的人就是苦毒的化身，让身边的人压抑得透不过气。在这样的人的影响下，一个人就会陷入纠结、憋屈和痛苦的情绪中。负能量在心中积攒越多，不知不觉就会变得悲观、厌世，丧失前行的动力。最后，我们再来说

和碎嘴型人格。非暴力沟通书中写道，也许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谈话方式是暴力的，但语言确实常常引发自己和他人的痛苦。语言暴力就像一把利刃，会刺伤对方的心，留下鲜血淋漓的洞。张爱玲在回忆母亲时，脑海浮现的总是母亲那张愤怒的脸。有一次家里来客人，年幼的张爱玲费力地搬来一张椅子，母亲却当着客人的面对她大喊：你这是做什么？猪！张爱玲得了伤寒，母亲负责照顾她的饮食起居，烦闷的时候又会抱怨：你就是个害人精，只会拖累人，真不该管你。母亲的刀子嘴成了张爱玲一生的噩梦。留在身体上的伤口结疤后可能就忘了，留在心头的伤口每一次一想起来那就是痛。作家三毛在上学时成绩很不理想，经常考试不及格。上了初中，在父母的鼓励下，三毛开始发奋学习，把课本上的知识背得滚瓜烂熟。在一次小考中，三毛的数学意外考了满分，但是得到的不是夸奖，而是一顿羞辱。老师拿着他的试卷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羞辱他：你一定是作弊了，你难道就不觉得自己很可耻吗？随后老师给了他一张全新的试卷，受了委屈的三毛一道题也做不出来，考了零分。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两个圆圈，嘲讽他说：你不是爱吃鸭蛋吗？老师给你两个，尝尝好吃吗？从那以后，三毛不再愿意去学校，也害怕与外界的接触，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障碍。忘了什么时候看过这样的话，说语言上的虐待无异于灵魂上的谋杀，而那些口无遮拦、尖酸刻薄的人会把你伤得体无完肤。遇到这样的人，请远离他，绕着走。阿尔伯特·爱丽丝说，指责型人格的人会让你压抑的看不到自己的价值，最终活成一个低价值感的人。朋友们，如果你不幸遇到了这样的人，永远不要试图去改变，因为大概率你会失败，还会遍体鳞伤。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他。

听众朋友，梁启超先生曾在家书上说，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的乐趣。人到了一定年纪，才明白一个人最大的本事，不是攻坚伐城与生活交战不止，而是你扛起了多少事，尽到了多少责。当生命的轨迹向回收时，便惊觉生活最大的满足，无非是对工作负责，对家庭负责，对自己负责。三者似乎缺一不可，因为他们共同编织了我们美好而幸福的一生。工作是端在手上的饭碗，安身立命的依靠。善待工作，在工作上干出成绩，才能打开人生的局面。相反，如果以消极的态度对待工作，就无法锻炼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也泯灭了自我成长的可能。罗振宇有一个朋友曾跟他说，我只用了一个招就能应对我的编辑工作，即按键盘了的全选、剪切、粘贴这三个键就可以了。罗振宇问，你这样编辑出来的文章会好吗？朋友答，怎么能好呢？不过可以凑合过去，谁让老板开的工资太少呢？罗振宇问他这几年的水平是上升还是下降了，朋友这才难过地说，下降得厉害，现在出去找工作都找不着了。你混日子，日子就混你，最后输家还是自己。我们可以把工作的人分为三种类型，那就是不然型、可然型和自然型。不然型的人对工作没有兴趣，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可然型的人在外力的助推下能把工作做好，但高度有限。而自然型的人能以最大的热情和努力对待工作，在工作中提升自己，成就自己。通往财富之路说，给自己打工的人其实是把自己的同一段时间出售了两次，一次出售给老板换来薪水，

一次出售给自己，获得成长。干好工作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并给自己和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除去工作之外，那就是顾好家庭。吴飞在《浮生曲意》中说，生命是作为家庭的一部分存在的，过日子就是管理家庭，并在管理家庭的过程中安顿自己的生活。只有自己所在的家庭整体过得好了，一个人才谈得上安顿了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过上了好日子。家庭是一个人真正的依靠，也是最后的归宿。懂得经营家庭的人都能收获贤妻良子、相亲相爱的温暖，而不顾家庭的人也终将被家庭所抛弃。记得看过这样一个节目，说的是一个街头拾荒的流浪老人向节目组求助，节目组了解了情况后，发现老人原来是深圳盛隆发食品公司的董事长。他的一生也很让人感叹，老人在事业高峰的时候，生活牌面非常的浩大，保镖环列，贴身美女秘书就有四人。他不顾家庭，漠视亲情，和含辛茹苦养育孩子的妻子离婚，对孩子的教育成长也不管不顾。后来他的生意失败，债台高筑，曾经的合作伙伴、酒肉朋友、众多情人一哄而散，剩下他一个人衣食不济，沿街拾荒。节目组给他家里打去电话，可是妻子和孩子都不愿接纳他。李记说，父子和，兄弟睦，夫妻笃，家之肥也。一家人彼此珍惜，不吝付出，相亲相爱，才能让家庭温暖幸福，成为自己一辈子的港湾。顾好家庭也是一个人努力的意义所在。最后我们想说的就是养好身体。有一种东西你不花一分钱就能得到，而一旦失去，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它就是健康。健康是一，财富、地位、权力、名利则是后面的零。只有当一存在的时候，后面的一切才有价值，没有一，一切都归于虚无。三国的时候，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是当时少有的杰出人物，他们都是互有胜负，不分伯仲。而在战争的关键时期，诸葛亮健康堪忧，疾病缠身，最后病死五丈原，而司马懿却凭借自己硬朗的身体熬退蜀军，建立了功勋。原来司马懿一直注重身体的保养，即便是被贬赋闲的低谷时期，他依然带着两个儿子练剑习武、骑马射猎，强化身体的素质。当两个儿子因为辛苦而抱怨时，司马懿正色道：魏武帝曹操一生勤于锻炼，爱惜身体，才能白发出征，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最后他在80多岁高龄时依然精神矍铄地发动政变，奠定了江山基础。健康是快乐的源泉，也是生命的转轴，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真正清醒的人，不透支身体，不消耗健康，不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干好工作是实现自己的价值，顾好家庭是经营自己的幸福，而养好身体就是善待自己的本钱。

听众朋友，首都北京与避暑胜地承德之间有一道金山岭长城，以此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在口外滦河岸边有一个挺大的镇子，叫金沟屯，这里满汉相融，民风淳朴。滦平作家黄宝明就以滦平的金沟屯

0: 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门内外》，通过讲述高玉米一家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变迁。他描绘了滦河岸边金沟屯的乡村历史，也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有的时候读到精彩之处，让人会心一笑，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故事中的一点小小事件让人感到惋惜。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有声书作品《农门内外》。
1: 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2: 彩霞妹妹啊，谢谢你和妹夫的好意，太感谢你们了。不过你大哥是没有那个福分了，再说就算他好了，他也不会接受的。哎，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你大哥的为人吗？
3: 彩霞说，
4: 我不管那些，先治好病，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3: 郑飞对彩霞说，
5: 姑姑，咱们先去吃点饭吧，然后回家休息，您都一宿没合眼了。
4: 我就不出去吃了，我要好好的陪着我大哥呢，这十多年了一直也没见过大哥，没想到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时候见到大哥，连一句话都不跟妹妹说了。
3: 彩霞冲着旁边的男人说，
4: 胜利，你领嫂子和孩子们去吃饭，然后你去睡觉，别关机，我有事儿会随时找你。
3: 好的，姐姐，我这就去。看来那个叫胜利的就应该是彩霞的二弟吴胜利了。临近中午的时候，彩霞的丈夫带着北京的两位专家来了，其中有一个是外国人。两位看了病人，看了病历，又看了片子，是一言不发，只是摇头。彩霞哭着央求，
4: 我求您二位了，先别摇头，也别管花多少钱，您二位说怎么办我都能办到，去国外都行，只要您二位有办法就行。
3: 外国专家这才耸了一下肩开口了，吴女士，病人目前的状况真的是哀莫能助，国内国外都没有什么好办法，已经脑死亡，昏睡了几个月，这说明治疗护理很到位了，这就是奇迹了。吴女士，真是对不起 ，sorry。彩霞把老公叫到病房外，嘀咕了几句：“
4: 你们都去安排专家和嫂子一家吃饭，然后把专家送回去，让大弟胜春和你一起回去，二弟胜利和儿子跟我在这儿，我一步也不会离开大哥。谢恩必须在这儿，给他起名叫谢恩，就是要谢他新大爷的恩德的。就按照咱俩说的办吧，大哥好起来，我和儿子接他去养老，大哥醒不过来，我就给他送终。你回去安排好煤矿，过几天来把投资的报告带来，咱俩一起找滦安县政府商谈在滦安投资的事儿，再找滦安县一中让谢恩从北京转学过来。
3: 老谢只说了一句话，行，就这样办吧。彩霞回到病房说，
4: 专家大夫，谢谢您了，嫂子和孩子，你们大家都去吃饭休息，我自己好好陪我大哥，我要好好和我大哥说说话呢，嫂子和孩子就放心吧。
3: 这个女企业家真是说一不二，谁也拧不过她。彩霞一步不离病房，整天整夜地陪大哥说话擦洗，别人还以为是亲妹妹呢。过了一周，彩霞的老公老谢来了，下午蔡香莲找来金石开

0: 让他领着彩霞两口子一起去了伦安一中，把谢恩的转学手续办完了。他们又去了县政府，经过秘书的通报，走进了罗安县县长杨爱民的办公室。两口子把两袋资料放到桌上，吴彩霞就说开了：
1: 我们这次到贵县来有两个目的，一是因为煤炭局副局长辛喜弟过去在太原学习期间救过我们母子的命，挽救了我们的煤矿，这些年来他给我们提供的由他亲自研究制定的煤矿生产管理的资料我们认为很宝贵，已经整理好了，我们就是按照辛局长的这些管理措施才把我们的企业做大做强，成为上市的煤炭企业集团的。我们想郑重其事地请求通过你们政府批准，由我们集团公司出资奖励辛局长300万，让他名正言顺、合理合法地拿到这笔奖金。他是一个好干部，以前不管我们怎么给他，他都没要过我们一分钱的好处。
0: 杨县长站起来，亲自给二位客人续水。彩霞喝了一口水，接着说：
1: 二是，我们煤矿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大煤焦化集团，效益很可观的。我们看准了辛大哥这个人，看准了滦安这个地方。以前我们和辛局长策划好了，并且经过专家初步论证认为是可行的，我们想来投资新建一处煤炭深加工循环利用项目，计划总投资30亿元，集煤焦化、煤化工、石油化工为一体，大大提升煤炭资源的就地转化和循环利用水平。
0: 杨县长听完高兴地说：太好了，我们的辛局长真是招商引资的大功臣呢，给他奖金的事儿呢从长计议，他呢，辛局长呢，他怎么没来？金石开把辛喜弟的病情简要地说了说，杨县长急了：嘿，我们有这么好的干部都昏迷了好几个月了，我竟然不知道，咱们也没人跟我说呢。金石开，亏你还是宣传部的副部长。金石开脸一阵红一阵白地说：
2: 杨县长，您别怪我，我早也不知道辛喜弟做过那么大的好事啊。
0: 杨县长说：那就先什么都别说了，我马上和县委郑书记汇报这件事儿。杨县长跟县委书记通完电话，又打电话叫来政府办主任说：这样啊，你马上联系组织部长、卫生局长、煤炭局长，咱们半小时后先去医院看看辛喜弟局长，告诉办公室马上通知几位副县长和煤炭局、发改、国土、电力、工商、质监局的股级以上的干部，今天晚上7点半准时在政府会议室召开一个紧急会议。杨县长布置完工作就下楼上车，县长的车队刚到医院，县委书记郑东方也风尘仆仆地从乡下赶来了。书记县长在病房里看到了老辛的状况，听了听闻讯而来的卫生局长、医院院长、主治医生的汇报，郑书记和杨县长都哭了。郑书记看了一眼杨县长和组织部长，然后面对在场的几个领导说：老辛成了植物人，谁也治不了他的病，谁也叫不醒他了，真是太遗憾了。但是呢，就是这位令人敬佩的辛喜弟同志，默默无闻地干了那么多工作，做了那些好事，有那么大的正能量，却被埋没了。他是我们滦安县党员干部学习的好榜样啊，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救治我们这位好干部辛喜弟同志。
3: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

0: 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1: 新喜地依然昏睡着，可是他却给罗安县带来了一场观察。

0: 县委书记郑东方出席县政府县长杨爱民主持的滦安县煤炭深加工循环利用项目的论证审核报批进展顺利，一路绿灯。2012年农历龙年的春节就要到了，彩霞一家三口和老辛一家三代人轮班在病房陪着老辛过年。春节过后不到一个月，项目顺利通过论证，彩霞提议，县里同意，3月24号正式签约。县政府办公室还特意通知煤炭局转告辛喜地同志的家属或子女替他出席仪式。彩霞白天跑项目的事儿，夜晚在医院陪着辛大哥说话，就当他醒着一样。一时间，辛喜地和山西大同煤老板的生死故事成为滦安县官场和房间的美谈，成为省市县各级媒体追踪报道的热点新闻，而且是越炒越热。3月24号的清早，在辛喜地的病房里，老蔡跟彩霞说：“
1: 今天呀，是阴历3月3，赶巧是你大哥的生日，又是你们项目签约仪式。你嫂子呀，我都懂，这是大事儿，你不要挂念你大哥，医院这里啊有我呢。过一会儿老太太和家里人就都来了。还有一件事儿啊，县里通知说让我们家去个代表参加你们的大会，我就想就让郑飞跟你们一起去得了。你们快去办正事吧。”“
2: 嫂子，我知道今天是我大哥生日，我才把签约仪式选定在今天的。签约仪式结束，我马上就回来陪我大哥过生日。我大哥是天底下最好的人，他一定会好起来的。我还指望着新大哥退休以后给我们新企业当家呢。”
0: 上午9点，县政府会议中心里，县四大班子和有关部门以及各乡镇的领导100多人集体一堂，主持人庄重宣布滦安县煤炭深加工循环利用项目签约仪式正式开始。有关部门领导和专业人士先后发言致辞，然后杨县长与吴彩霞在签约席上正式签字交换文本。在热烈的掌声过后，杨县长代表县委县政府讲话，他对项目的正式签约落地滦安表示祝贺之后，提高语气强调：“同志们，此时此刻我们要向对引进该项目做出突出贡献的辛喜地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并请山西投资方的吴彩霞女士为辛喜地同志颁发投资方奖金300万元。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杨县长接着说：“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向辛喜地同志颁发特殊贡献奖200万元，请辛喜地同志的家属、子女代表上台领奖。”在热烈的掌声中，辛正飞走上了主席台，对大家鞠躬致敬后，转身就要下了，那意思是拒绝接受奖金。杨县长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郑飞回答：“
3: 我叫辛正飞，是辛喜地的儿子。”
0: 杨县长说：“你为什么不接受500万奖金？”“
3: 如果我爸爸还清醒，肯定不会接受这个奖励的。因为我从小认字开始，我爸爸就教我记住了我们家的家风：知书达理人为贵，敬业修身品自高。请允许我代表我父亲谢谢彩霞姑姑，谢谢县委县政府，请大家理解，谢谢大家。”
0: 说完鞠躬致礼，转身下台。台上台下顿时一片寂静，几秒钟后自发地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只见杨县长跟郑书记低头私语了几句，然后大声说道：“那就请新任煤炭局局长吴景然同志带领奖金支票，负责亲手转交辛喜地同志的爱人。我和郑书记刚刚听说，今天恰好是昏迷不醒半年了的辛喜地同志的生日，因此我提议啊，我特别强调一下，是我提议而不是强迫的，

0: 本会后县四大班的领导和媒体记者朋友可以自愿去医院给我们的好干部大功臣新喜地同志过个特殊的生日。散会了，彩霞跟郑飞谢恩赶紧驱车去了花店。郑飞代表媳妇和妹妹预定的是粉色玫瑰五支，橙色太阳菊六支，粉色紫色红色康乃馨各十支，紫翠菊绿叶丰满，寓意是父亲的教诲像一盏灯为子女照亮前程，父亲的关怀像一把伞为子女遮蔽风雨。吴彩霞和蔡香莲合选的是22支白色玫瑰绿叶搭配，寓意是在我心灵的百花园里采集金色的鲜花，我把最鲜艳的一朵给你作为对你的问候。谢恩自己选的是白色香水百合两朵，粉色白色玫瑰各八支，衬托栀子叶，寓意无论何时我都要感谢你的恩情。三人把花篮精心装进车的后备箱，然后风风火火地赶往了医院。郑飞见到妈妈就说，
1: 妈，在刚才的签约仪式上，彩霞姑姑给我爸爸奖金300万，县里又给200万让我上台领奖，我表示感谢之后没要500万奖金，我说如果我爸爸清醒的话肯定不会要的，请大家理解，谢谢大家。妈，我这样做对吗？
0: 还没等蔡香莲回答郑飞，吴彩霞就说，不要也得要，嫂子，咱先不说奖金的事儿了，过一会儿县四大班的领导和记者都要来给我大哥过生日呢。蔡香莲哭着对喜弟说，
2: 老仙啊，老仙啊，老头子啊，老头子呀，你做的那么大的好事儿啊，再也瞒不住啦。彩霞妹妹和县里啊，要奖励给你500万。郑飞替你说了，咱不要。你说这样做，对吧？啊？还有啊，我告诉你，老头子，你听着，彩霞妹妹和谢恩侄子，还有书记、县长那些大领导、大记者们，都要给你过生日呢。
0: 中医院的病房里，以前150斤，现在估计不到100斤，已经瘦得皮包骨的新喜地躺在病床上。老妈高玉米，爱人蔡香莲，儿子新正飞和吴彩霞、谢恩等亲友们围在床前。
3: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需前往。

0: 遇到珊瑚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0，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1: 支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焕新颜。田埂高，就一心，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 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如果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 89.1 下班路上，我是李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市区今天夜间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承德市区是阴天，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
1: 浪花月下，
0: 今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啊。那从今天开始，气温呢也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降。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早晚随时添衣。那么今后的3天呢，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们北方，降雨将东扩，局地有暴雨降雨的同时呢，也来到了降温。其中北方降温主要集中在今天到9号，南方9号到10号也将陆续出现一波降温。昨天开始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分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降温天气。今后3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北方，较强降雨将向东扩展。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青海东部、甘肃中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部和南部将有中到大雨。明天呢影响到的是河北的西南部。后天在我们河北地区呢雨量呢就有了减小。未来几天冷空气将逐渐东移南下，除了给北方带来降雨之外呢，还将自北向南带来一轮明显的降温。其中北方的降温主要集中在今天到9号，南方9号到10号也将陆续迎来一波降温。北方降温力度比较大，但伴随着大风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华北地区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7级。降温过后各地气温将陆续降至偏低水平，尤其是北方一些地方较常年同期偏低6摄氏度以上。北方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下半年来的气温新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南中西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0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降至10摄氏度左右，秋凉感凸显，一早一晚寒意加重。南风的炎热会有明显的缓解，最高气温30摄氏度线将逐渐南压至江南东部、华南北部，最低气温大多降到20摄氏度上下。大城市中，重庆未来3天还会持续高温天气，但10号起将退出高温行列，最低气温也会从30摄氏度左右降至25摄氏度上下，炎热感开始有了缓解。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古人从清晨草木上的露水中感知季节的变化。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此时夏天的暑气渐退，秋意开始变得清晰。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很有画面感的一个名字，它没有直接说秋天来了，而是从清晨草木间的一层露水为季节留下了一个具体的标记。这里的露指夜间或清晨近地面空气中的水汽遇冷凝结在草木表面的水滴。到了白露时节，昼夜温差加大，夜间气温下降，更容易形成露水。月令七十二候集节解释，八月节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清晨露水密集附着在草叶之间，显得晶莹明亮。白还有一层传统文化含义，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秋属金，金色白，按照五行观念，秋与金白相对，白也成为秋季的代表色。同样是白露时节，中国不同地方的秋天却有着不同的进度。在大兴安岭，高纬度带来了更早的秋意，白桦、落叶松等树木率先出现色彩变化，森林开始由绿转黄。到了新疆北部的喀纳斯，秋色已经扑向山地，山坡上的森林呈现出深浅不一的色彩，金黄色的林木与碧蓝的湖水相映。不同海拔的植被进入秋季的时间不同，也让秋色在山间形成层次。喀纳斯月亮湾在九月初秋意渐显，长白山的秋色更加丰富，到了九月下旬，绿色、黄色、红色开始在森林当中交织开来，大片山林进入色彩最丰富的阶段。秋天继续向中国中部推进，秦岭横贯我国中部，也是南北气候的重要过渡地带。白露时节，山间秋色开始出现，常绿林与落叶林交错，构成初秋山色。而在川西高原，海拔又创造出另一种秋景，稻城亚丁、九寨沟等地彩林、草甸、湖泊与雪山同时出现。同一片山地里，山林已进入秋季，山巅却可能仍被积雪覆盖。到了低纬度的云南腾冲，秋天还要再晚一些。每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银杏叶渐次转为金黄，村落、田野和道路才迎来一年中最鲜明的秋色。白露之后，田野也进入收获季。白露时节，许多农作物陆续进入成熟期，东北平原上大豆、谷子、水稻陆续进入收获期，西北华北地区玉米、甘薯等作物逐渐成熟，棉花产区也开始分批采摘，果园同样进入丰收期，苹果、梨、葡萄等秋季果实陆续成熟，田野开始从生长转向收获。与此同时，华北地区从白露前后开始准备冬小麦播种，对农田来说，白露既是收获的节点，又是下一轮生长的开始。但白露时节也可能遭遇秋旱，北方降水逐渐减少，如果持续少雨，甘肃、陕西等地可能出现秋旱，既影响秋作物收成，也可能延误冬小麦等秋播作物和播种和出苗。白露至秋意渐浓，露水凝于草木，山林渐染秋色，田野也迎来收获。中国的秋天就这样一步步地来了。

0: 看见，虽然不能表达挂念。
1: 九月我们该去哪里玩呢？在一年中最懂事的月份，暑期退场，人潮未至，美景美食正当时，多重 buff 叠加，只待我们一声出发吧。九月夏的热烈尚未散尽，秋的从容刚刚启程，北方的森林开始酝酿着色彩，南方的梯田迎来丰收的金黄，高山上的野花正开到荼蘼。漠河，我国版图的最北端，是中国最早入秋的地方，也是最极致的秋色收藏家。作为中国纬度最高的城市，它地处大兴安岭北端，黑龙江上游南岸，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赋予它短暂的秋日，却让色彩格外浓烈。冷空气与暖湿气流碰撞，催生出五彩斑斓的山林，而额木尔河、黑龙江等千余条河流的滋养，更让这片土地在秋日里水润丰盈。晨雾、树挂倒影相知，九月第一缕秋意从西伯利亚翻越阿尔泰山，阿勒泰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受今夏高温干旱的气候条件影响，树木生长周期加快，今年阿勒泰的秋叶转黄相较往年提前一周左右，秋叶最佳的观赏期在9月15号到10到15号。更有意思的是，这里的秋色呈现明显的海拔梯度特征，海拔1800米以上的区域，如喀纳斯湖周边山顶、禾木村后山观景台、白哈巴高山草甸，最佳观赏期在9月初到9月中下旬。其中9月10号前后是拍摄雪山和金黄林海铜矿的最佳时段。海拔1200米到1800米的区域包括喀纳斯山湾、禾木河谷、可可托海、额尔齐斯河峡谷，观赏期集中在9月中下旬到10月初。9月20号左右，喀纳斯湖畔白桦林进入观赏全盛期。九月的呼伦贝尔褪去了夏日的人潮，草原上金，白桦正黄，气候温和，光影绝美。9月中旬到10月初，草原与森林被秋风吹染成金黄，层林尽染，是一年中色彩最斑斓的时候。额尔古纳湿地被誉为亚洲第一湿地，9月中下旬到10月上旬是赏秋的最佳时节。湿地颜色层次分明，金黄的白桦林宛若童话世界，整片湿地变得金黄、橙红、深绿交织的天然调色盘，正是一年中最美的时候。

0: 白桦林，鹅号声传来。
1: 长白山天池，中国最深的火山口湖，整个夏天天池常常被云雾笼罩，能见度极低。到了九月，天池迎来一年中能见度最高的时段了。雾气稀薄，天高云淡，是观赏天池全貌的最佳时机。另外呢，天池周边的山林是秋天里长白山的一大亮点。从九月中旬到十月中旬，树木逐渐换上五彩斑斓的衣裳，红色、黄色、绿色的叶子和黑色的土壤交相辉映，构成层次分明的自然画卷。从山脚到山顶，长白山拥有典型的温带垂直地带性自然景观。当九月的秋风翻越山脊，垂直景观将依次换装，上演一场色彩的接力。当北方正在上演秋色大片时，云南元阳的老哀山南部另一种秋色正在铺展。九月的元阳梯田不是灌水季的镜面，而是收获季的金黄。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已完成首轮收割，高海拔的山谷仍然处于灌浆饱满期，预计九月中旬开始大面积收割。这种错落有致的成熟节奏，让秋日梯田呈现出低处金黄满苍，高处黄绿相间的独特景观。通常在九月中下旬，哈尼族人会迎来一年一度的重要传统节日。梯田之上，身着盛装的哈尼族人载歌载舞，以非遗展演、传统竞技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感恩自然，庆祝丰收。当其他地方都开始追逐第一份金黄的秋意时，贵州大韭菜坪却独享着这个时节限定的紫色花海。长满了多星韭的大韭菜坪是世界上最大面积的野韭菜花带，全国唯一的野生韭菜花保护区。每年八九月韭菜花盛开，整个韭菜坪都是紫色的花海，蔚为壮观。若是遇上日出云海、夕阳晚霞，更如临仙境。作为全年最佳的错峰出行期啊，那些在暑假人满为患的名胜古迹在九月终于迎来了难得的清静。西安呢，四季分明，夏天炎热，冬季寒冷，而九月恰恰卡在中间最舒服的位置，昼夜舒适不闷热，暑期人流彻底的退去。大雁塔、回民街和兵马俑不用扎堆排队，全国最难预约的博物馆之一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不再一票难求。更妙的是，九月的西安有应季的甜蜜，石榴熟了，柿子挂满果子，此时的西安一切都刚刚好。大同曾是两汉名塞、北魏都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这里名胜古迹个个都是王炸级别的。云冈石窟，中国开凿用时最短的大规模皇家石窟工程，它代表了公元五世纪世界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北岳衡山和悬空寺，一个是人天北柱，绝色名山的中华五岳之一，另一个悬挂在衡山翠屏峰的半峭壁间。九月的敦煌褪去了燥热的暑气，鸣沙山的驼铃在秋风中更添苍凉，月牙泉的倒影比夏天清晰数倍。更重要的是，九月的莫高窟门票相对好买。除此之外，每年五月到十月还是敦煌沙漠观星的最佳时期。当夜幕降临，别忘了抬头看看天上的浩瀚星河。九月秋收的时候，更是一年里食材最懂得表达自己的时刻。这些食材对鲜活度的要求非常的高，一定要去产地才能够品尝到最极致的美味。其实早在八月十六号，我国北纬26°30以南的海域就开始全面开海了。这其中的千仙之城福建霞浦，正是八月弹条会跳舞，九月齐集十月丽的最佳赏味期。除了大饱口福，霞浦的山海更是一绝。浙江舟山拥有中国最大渔场，九月迎来开渔季，梭子蟹、膏肥肉满、带鱼、乌贼、蟹蝉一应俱全。海风清爽，海水澄澈，此时舟山还有着大名鼎鼎的东极岛、海天佛国普陀山、成山岛上的绿野仙踪、后头湾村、中国最大天然渔港沈家门渔港。 山东日照9月1号正式开海，黄海中心渔港、任家台码头、大泉沟码头等码头清晨人声鼎沸，刚上岸的鱼虾蟹贝活蹦乱跳，这是北方海域在9月独有的慷慨。温馨提示，9月依旧为我国沿海地区的台风高发期，追逐美味的同时，大家一定要查好天气，注意安全。顺德呢是联合国认证的世界美食之都，顺德人做鱼讲究鱼有鱼味儿，清蒸鱼生拆鱼糕，最刁钻的吃鱼方法基本都出自这里。而在太湖，每年9月中旬开始捕捞太湖三白，白鱼、银鱼、白虾，时令限定的极致鲜美。每年9月到11月，无锡源头主还会举办渔家风情节，精彩纷呈。通常在9月下旬，阳澄湖统一开湖。虽然大闸蟹的最佳赏味期要等到10月，但9月的第一批6月黄已经足够让爱尝鲜的饕客按捺不住了。阳澄湖不只有大闸蟹，更有水天相接的诗意和江南水乡的柔情。每年7月到9月是云南森林最富饶的季节，菌类在腐殖质中悄然生长。五谷有皮的鸡丛，像黑山红的干巴菌，菌中的贵族黑松露和松茸，娇气的羊肚菌，霸气的虎掌菌，每一个菌子都浓缩了山野的灵韵，带着深山的淳朴和泥土的芬芳，讲述着云南人与大自然斗智斗勇的故事。那九月呢，也是吃新鲜菌子的最后窗口期，错过就得等上一年。菌子虽美味，尝鲜需谨慎。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城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0: 这里是下班路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来一起跟我们分享下班的那些快乐。那刚才呢，我们就说到了九月哈，有很多的朋友呢愿意选择错峰出游。在错峰出游的时候呢，大家呢可能一定要关注一下当地的一些天气的变化，特别是刚才我们也提醒到大家，因为呢这个时候有的朋友呢会选择去沿海的一些城市但是呢台风天气呢也是要时有发生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掌握自己旅行目的地的天气、道路的交通安全。其实当一年的时间行至半数的时候，当夏天的热浪渐渐远离的时候，秋天的画笔就这样的在我们的城市当中，在他们的城市当中悄然的开始着色了。等到风凉叶冻，山峦就会泼出红橙黄绿的浓烈的层次，包括我们承德围场的塞罕坝机械林场，包括我们丰宁满族自治县的这个坝上草原，包括我们周边的一些县区的那些美景、那些景点，你会发现那里有各种层次的美都在等着我们去发现。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会误解说来承德可能只是避暑，其实不是的，在这里尤其是在秋天，这个画笔呢更给我们的山峦泼出了红橙黄绿的浓烈的层次，也特别像大自然它在恣意的挥毫。湖畔的芦苇泛起了白金色的柔光，风过时絮影摇晃，恍如碎金洒落人间。我们头顶的蓝天，你会发现它愈加的澄澈了，秋水映着云影，可谓是秋高气爽。秋天风光无限，不同的色彩里藏着不同的韵味，热烈、温柔、明朗、静谧，各有各的动人。属于大家的秋日的主题色是什么呢？大家也可以来评论评论哈。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到大家拍到的您眼中的秋色。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爱听891上面给我们留言把我们大家拍到的一些美景来到我们的公众号跟大家进行分享。
1: 无论落日多晚，我们都
0: 接下来呢要说一个美食的话题，吉尔吉斯斯坦摆出的国宴中国人一看纳闷了，怎么中亚这几个斯坦总喜欢把烤包子放在最高级别的接待当中呢？最绝的是连千里之外的埃及也有这玩意儿。别误会，烤包子绝不是中国人眼里用于凑数的点心包子，在食物的传播链上二者连亲戚都算不上，只是同样顶着包子这一汉语名的冯京与马良。在中亚和新疆的突厥语中，烤包子大致的发音是沙姆沙，这个词的词源来自波斯。公元七世纪波斯萨珊王朝的宫廷宴席上就出现了一种食物，在波

波斯语中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三角形的糕点。波斯宫廷乐师伊沙克·马夫西利写过一首诗来赞美这种三角形的肉派，称它外壳如金币般灿烂，内里如香膏般醇厚。巴格达学者伊本·萨亚尔·瓦拉克在他的菜肴书里还详细记录了这种食物的制作过程。厨师需要挑选绵羊的肩膀肉和肥美的羊尾油，用刀手工细细地剁碎，但绝不能剁成肉泥，必须保留肉块的颗粒感。随后加入新鲜的洋葱白、韭葱叶、香菜以及少许的薄荷，再倒入当时巴格达特产一种用大麦发酵、味道酸咸的古早酱油，最后撒上胡椒、肉桂和丁香。这团高热量的肉馅儿被包进未发酵的死面薄皮里，双手翻飞，把它折叠捏紧，最终呈现出标准的三角形或半月形。虽然阿拉伯帝国后来征服了波斯，但来自沙漠里的强盗哪里有波斯人强大的文化软实力？随着阿拉伯帝国沿用了波斯帝国的制度，录用大量波斯人处理政务、管理国家，阿拉伯神棍和突厥人很快被波斯文化同化，穿波斯人的衣服、吃波斯人的食物，以此作为时尚高贵的象征。这种风尚呢，也奠定了后来千年间烤包子参与突厥国家重要宴席的底色。但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介入也让这种食物变得越来越粗糙，不是三角并不重要，可以是四角，也可以是多边形，也可以是圆形。对没文化的民族来说，味道好、吃得爽永远大于呈现形式，但另一方面又对文化昌明的民族的生活方式有莫名其妙的崇拜。

0: 当呀。
1: 其实说到在传到国外的一些吃食哈，今年暑期上映的《欢迎来龙餐馆》讲的呢也是一个东亚人在海外开餐馆的故事。沈腾饰演的厨师徐福把店开在了战火纷飞的巴格达，漫天黄沙，断壁残垣，外面随时响着迫击炮，为了生存也为了照顾一群异国孤儿，他凭借着一口大铁锅和几样中式调料，在废墟里炒出了一锅杂糅着泪水和美味的烩饭。把这两部电影放在一起看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儿。他们讲的本质上是同一种故事，身处异乡的东亚人如何用自己熟悉的食物去陌生的地方打交道，解开心结，消除隔阂。但从2006年的赫尔辛基到2026年的巴格达，20年的时间跨度里，两部电影呈现出来的世界观却有着强烈的变化。这20年我们看世界的眼睛似乎变得越来越焦虑了。在日剧《海鸥食堂》里有一个有趣的细节，老板娘姓姜，为了让排外的芬兰老太太进店，在后厨烤制了地道的芬兰传统肉桂卷。与淋满了白色糖霜和奶油干酪的美式肉桂卷不同，芬兰肉桂卷的制作手法特殊，还要加入大量的小豆蔻，这种香料赋予了面包一种独特的带有一点点木质和微辣的清香。这个镜头是信江和小绿在后厨给面团整形，他们把面团擀平，撒上肉桂粉、小豆蔻粉，剪成长条，然后切成两头窄、中间宽的梯形块。接着信江用两个大拇指在面团正中间用力一压，两侧的层次便如翅膀般向外翻开，烤好后神似一双支棱起来的耳朵。这种折叠塑形手法是最地道的芬兰传统捏法，在芬兰语中，肉桂卷的字面意思就是被扇了耳光的耳朵。电影原汁原味地复刻了这个手法，对芬兰本土观众来说具有极强的家乡亲切感。电影里的信江没有一开店就举着日本的寿司刺身和会席料理硬塞给赫尔辛基当地人，而是选择自降身段入乡随俗，用对方的饮食基因做破冰船。在后来的营业中，他耐心听懂了失恋芬兰青年的迷茫，看穿了失意中年妇女的绝望，直到最后一刻他才小心翼翼地递上那个带有手心温度的梅子饭团。这是一场平权的、谦逊的、真正试图跨越语言和种族去理解对方的文明对话。而在欢迎

0: 其实这两部电影的区别在于他们如何对待工作的意义和日常的价值。信江是用自己的语言去交朋友，那么而徐福是用自己的大铁锅去救别人。在电影中呢，我们实际上看到的依然是只有我们自己的。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6: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好的，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歌曲一首是来自张雨生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啊。那听到张雨生的声音呢，大家呢还是感觉到很亲切吧，特别是像我们这一代人。那第二首呢是来自萧煌奇的《秋天的思念》，送给大家。那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节目要跟朋友们马上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和守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

0: 物文学之父索顿。
1: 索顿是画家、作家，也是生物学家，人们称呼他是动物文学之父，是因为在他的作品里主要是描写各种动物的生活和感情，他用无比的细心和爱心深入接触动物的世界，了解他们，再用笔来写成一篇一篇动人的故事，介绍给全世界的人们，告诉我们每一种动物不论外形是大是小，是凶猛是温和，都和人类一样是有感情值得尊重的生命。借着这些充满着温馨感情的故事，索顿把欢乐和爱心的种子散布在全世界无数读者的心中。

0: 索顿出生在英国，家里经营海运的生意，有许多艘轮船，非常的富有。索顿的妈妈一共生了13个小孩，其中只有一个女儿，却不幸很早就死了，所以索顿是跟11个兄弟一起长大的。在索顿5岁的时候，厄运突然降临到他们家。
1: 老爷，老爷不好了！
2: 什么事？
1: 公司派人来通知，开向西非海岸的货船遇到了海盗，船上值钱的货物啊都被抢光了。另外还有一条船在印度洋碰到暴风雨，已经沉没了。
2: 什么？这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0: 乌云一开始似乎就没有停止的打算，过了没多久，又有一艘装满了货物的轮船沉入了海底，造成了更严重的损失。另外，索顿的爸爸帮朋友当保证人，结果朋友破产了，连带的也影响了索顿的爸爸，必须替朋友赔偿许多债务。
1: 孩子们，爸爸决定要离开英国，到加拿大去经营农场，你们说好不好？
2: 加拿大？那是什么地方啊？
1: 那是在北方的一个国家，地方很大，天气也很冷。我们要去的那个小镇四周都是森林，还有很多很多的野生动物，像松鼠啦、小鸟啦，还有长着长长的大脚的野鹿。
2: 哇，好棒，我最喜欢小动物了。
3: 索顿就是这样，一听到有小动物哪他都愿意去。
0: 就这样，虽然是因为家里经营海运失败又赔了许多的钱，所以不得不移民到加拿大去开创新生活。不过索顿一家人还是充满了勇气和信心，快快乐乐地出发了。只要大家肯努力，不怕吃苦，一定能够在加拿大生活下去的。

0: 大家一起努力下，索顿一家人在加拿大的林赛镇盖起了自己的农场和房屋，开始过着开垦的生活。除了种田、养羊、养猪以外，有时候还会喊邻居们一起到森林里去打猎。
1: 索顿乔，快出来啊！森林里啊，来了一群鹿，快拿枪来打鹿。
2: 来了，快！索顿，穿鞋子。哥哥，为什么要打鹿啊？
1: 因为鹿皮和鹿肉都可以卖钱啊，鹿角更值钱。
2: 可是那些鹿又没有惹我们，这样把他们打死，好可怜呢。
1: 别傻了，公鹿有的时候也会攻击人呢，你不打死它，等它来攻击你的时候就惨了。
2: 可是，
1: 嘘，别说话，我要瞄准了。
2: 哇，鹿倒下去了。
1: 瞧，你真厉害，一枪就打中了。哎，快过去看看。啊，是母鹿。
2: 怎么了？为什么大家都不说话了？
1: 索顿，我们打猎的时候通常是不打母鹿的，因为母鹿不会伤害人，所以大家都不想伤害它们。
2: 原来如此，这只鹿好可怜呢。
0: 索顿走到母鹿身旁，轻轻地抚摸着母鹿光滑的皮毛，心里很难过。其实他觉得不论是公鹿还是母鹿，被打死了都很可怜。
2: 为什么鹿要攻击人，人又要攻击鹿呢？鹿被人打死了很可怜，人被鹿撞死了也很可怜。如果大家都能和平的在一起，谁也不要攻击谁，不是很好吗？
0: 小小年纪的索顿，他认为动物和人一样，都是有生命有感情的。虽然他想不出什么办法劝大家不要去打猎，但是心里忍不住产生了一个愿望，希望人们能够对动物想一想，不要只为了自己的方便和高兴就随便的伤害动物。

0: 当时在索顿家附近住了一位老猎人，大家都叫他比利爷爷。比利爷爷养了很多小动物，又很会说故事，所以索顿常常跑到比利爷爷的家去跟小动物玩，顺便听比利爷爷给他讲故事。有一天，比利爷爷送给索顿一只小乌鸦。
1: 索顿啊，这只乌鸦才刚出生没多久，所以每个小时啊就要喂一次，你可别忘了。
2: 不会不会，谢谢你比利爷爷，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他的。
0: 索顿捧着小乌鸦高高兴兴地跑回家，并且立刻动手帮小乌鸦做了一个鸟笼来给他住。那一整天呢，他都记着比利爷爷的话，每隔一个小时就喂小乌鸦吃一次东西，连晚上都不敢睡得太熟，就只怕睡过了头小乌鸦会饿死了。到了第二天，索顿必须上学了，因为学校里头不能够带小动物进去，他只好把小乌鸦留在家里。
2: 小乌鸦，我要去上学了，下午一放学就会回来，你忍耐一下，我一回来就喂你好不好？
0: 一整天索顿心里老是想着，不知道小乌鸦肚子会不会饿呢。
2: 我已经喂了它一整天，它应该长大了一点，不会那么快就饿死吧。
0: 可是到了下午四点钟，当索顿拼命地从学校跑回家的时候，小乌鸦却真的饿死了。
2: 都是我不好，是我把你踩死了。
3: 哎，索顿，你怎么这么傻？你要上学，为什么不叫我帮你喂呢？
0: 听了哥哥的话，索顿更伤心了。是啊，为什么他那么傻，没想到请在家里的人帮忙喂小乌鸦吃东西呢？自己实在是太粗心大意了。这件事情给了索顿一个教训，让他知道小动物的生命是很脆弱的，需要非常小心的照顾。并且这件事也教导索顿，若是不养小动物就算了，如果要养，一定要负责任，不能粗心大意的以为小动物会自己照顾自己。

0: 因为喜欢动物，索顿一直在想办法多认识一些动物的名称和他们的生活习惯。每一次当他在森林里看见了一种没有见过的小鸟，又不知道它的名称时候，索顿总是心急得不得了。可是在他居住的乡村里头根本没有这种专门的书籍，邻居猎人们也只关心要怎么样才能够捉到这些鸟来煮来吃，却没有人肯花时间去研究这些鸟儿的名称或者它们的种类。终于有一天，索顿听说林赛镇住了一位哈里先生，收集了很多鸟类的标本，于是他立刻拔脚就朝着镇上跑去，一直跑到哈里先生开的五金店里。这时候索顿已经累得气都喘不过来了。
1: 哈里先生，请问您是哈里先生吗？
2: 是啊，小朋友，你有什么事吗？哎，别急，慢慢的说啊。要不要休息一下喝口水啊？
1: 不用了，我听说你有很多鸟类的标本，可不可以借我看？还有，您既然对鸟类这么有研究，一定知道很多关于鸟类的知识，可不可以教给我呢？
2: 哦，你也对鸟类很有兴趣吗？
1: 是的，哈里先生，我对所有的动物都有兴趣。
2: 你的野心比我还要大嘛。好吧，跟我来。啊，对了，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呢。
1: 我叫索顿。
0: 慈祥又亲切的哈里先生看见索顿这么急急忙忙地跑来找他，知道索顿这个孩子是真心的喜欢研究鸟儿，便高高兴兴地带着索顿去参观他的标本室。
1: 哇，这么多啊。
2: 还好啦，这些啊都是我自己做的呢。
1: 真的好棒哦。
2: 哎，你瞧啊，这是猫头鹰，这是知更鸟，还有啊，那边那只最大的是老鹰，这只最小的是蜂鸟。
0: 哈里先生细心地跟索顿一一解释每一只鸟的名称和它的特别地方，索顿也非常用心地把这些话都记在他的脑子里。后来一直到很多年之后，索顿已经成为有名的动物学家了，他还是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在哈里先生的那个标本室里头，哈里先生告诉他的每一句话，并且一直对好心的哈里先生非常的感激。对于自己想知道的知识，想尽办法去追求去学习，就是这种强烈的求知欲望推动着索顿，使他终于成为一位伟大的动物学家。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索顿就十岁了。这时候索顿的爸爸因为年纪大了，不能够再做农场上辛苦的工作，于是又带着家人搬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多伦多是一个大城市，所以不像林赛镇上随时都可以看到各种的动物，可以自由自在地观察它们的外形或者生活习性。对于索顿来说，这实在是太不方便了。幸好多伦多市有一间很大的动物标本店，店里头各式各样的动物的种类啊非常非常的多。于是索顿除了上学之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参观这一间标本店，总算满足了他对动物的研究兴趣。有一天，索顿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广告，上面说有一本介绍加拿大鸟类的书已经出版了。哦，看到了这个消息，索顿高兴极了，立刻跑到了书店去找这本书。
3: 加拿大的鸟类，哎，没错，是有这本书，在那边架子上，你自己去找吧啊。
1: 谢谢。嗯，在哪里呢？啊， 有了，就是这一本。哇，好棒哦，又有图片又有介绍的文字。什么定价每斤1块钱，这么贵呀？
0: 每斤1块钱说起来不算多，但是对当时索顿可是一笔大钱哦。
1: 怎么办？爸爸只希望我做画家，不喜欢我研究动物，一定不会给我钱。可是我实在很想买这部书哎。
0: 想来想去，索顿决心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赚到1块钱。首先他把自己养的2只兔子拿到街上去，到处问人要不要买，结果卖了5角钱。然后他又帮一位太太搬木材赚了1角钱，接着他又把自己的几本故事书卖给朋友换了2角钱。后来他又捉了一些昆虫卖给一些收集昆虫的英国人换了1角钱。总而言之啊，为了买这一本书，他想尽了方法，花尽了力气，最后当他终于凑足了1块钱的时候，已经是2个月以后的事情了。手里紧紧地握着1块钱，索顿一分钟也不停地拼命地跑向书店，一面跑一面担心着。
1: 天哪，希望这本书还在，不要卖光了。
0: 等索顿跑到了书店，看见那本书还放在架子上，后他这终于松了一口气。
1: 请你给我那本《加拿大的鸟类》，谢谢。
3: 哎，好啊，定价1块钱，打9折卖你。哎，请给我9角钱。
1: 什么？可以打9折？
3: 是啊，现金买书可以打9折。
0: 如果索顿早知道只要9角钱就可以买到这本书，他就不必辛辛苦苦的赚到最后的1角钱，又多等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不过总而言之，索顿终于买到了他想买的书。从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再一次地看到他追求知识的决心和毅力。小朋友，你有没有索顿的决心和毅力呢？如果大家都能够学习索顿，努力求知，克服困难，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人，对吧？

0: 邮递员的童话。邮递员科尔巴巴先生对自己的工作干厌了，这天他闷闷不乐地坐在火炉边烤。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盛世的钟声敲响未来，春风入怀，百花盛开。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献给新时代的颂歌诞生了。阎维文的深情演绎，让我们的新时代成为一曲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交响。

这首歌的新时代是宏大的、壮丽的。歌词中，壮丽航程波澜壮阔，英雄人民勤劳勇敢，描绘的是一幅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它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壮阔图景。那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仿佛就是新时代中国砥砺奋进的脚步声。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它唱出了14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高铁飞驰在广袤大地，能看到港珠澳大桥横跨伦敦洋，能看到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这是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的新时代描绘的是空间上的辽阔，那么中国时间则聚焦于时间维度的深邃。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用一个具体的刻度，丈量着中国发展的惊人速度。

中国时间的诞生本身就是对中国速度的生动诠释。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让听众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是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中国时间，它见证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当我们的新时代的恢宏与中国时间的精准在今晚的电波中交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宣誓，两首歌，两种视角，

却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它们不是简单的颂歌，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号角，是镌刻在时光里的精神坐标。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我们的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时间里书写自己的篇章，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FM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2: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0: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2: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

0: 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2: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4: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5: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2: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

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1: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0: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
1: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0: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1: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3: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4: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5: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7: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6: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8: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2: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9: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

0: 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0: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2: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3: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4: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陆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5: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合湖市，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陆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4: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6: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4: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7: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4: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8: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1: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10: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0: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0: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鉴定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2: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鉴定，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3: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4: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5: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4: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6: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4: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7: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4: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8: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9: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3: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9: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1: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2: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六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3: 伊朗六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六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二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六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9: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3: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9: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3: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勇担历史责任，共谱上合新篇；传承诗风，育德树人，圆心；杏坛耕耘守初心，三尺讲台占芳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文章说，
2: 25在岁月峥嵘，见证上海合作组织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回望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之路，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这三个最精辟总结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成果、价值追求和合作之道，为组织未来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指明前进方向。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面向未来，习近平主席提出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四个坚持回应各方关切，注重行动导向，为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擘画了蓝图。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要坚持发展优先，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型领域合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要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多样文明、多元文化是本地区鲜明特征，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等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团结协作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优良传统。要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更好发展。中方始终讲求一个实字。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召开一年来，中方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以中国行动赋能地区发展，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科技创新、能源、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人工智能7个应用平台全部启用，形成160多个项目。此次习近平主席聚焦4个坚持，再次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从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到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从办好上海合作组织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论坛、民间友好和友好城市论坛，到倡议继续完善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这些举措不仅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注入强劲动力，也为践行全球发展倡议

0: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提供坚实支撑，推动组织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出表率。初心不改，虽远不殆；矢志不渝，虽艰必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各方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定能不断谱写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记者谢天吉报道。教育最动人的模样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是润物无声的温柔。在滦平县第一中学的三尺讲台上，圆心一站就是34年，从初登讲台的青涩到深耕教坛的沉稳，30余载春秋流转，他始终怀揣教育初心，扎根高中语文教育与班主任一线，用知识浇灌成长，用热爱温暖青春，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平凡又滚烫的教育人生。9月3号，记者见到袁心时，他正在为学生们上课。三尺讲台之上，他娓娓讲授课文内容，时而细致解读文本，时而与学生互动交流。一堂生动扎实的语文课是他日常工作最真实的缩影。滦平县第一中学教师袁心：
2: 高中阶段，孩子们不仅需要积累扎实学识迎战高考，更需要有人引导他们端正品行，锚定初心。从踏上讲台的那一刻起，我便告诫自己，既要授好课业知识，更要做好育人工作。2002年，因工作需要，我来到滦平一中工作。20余年间，教学与班级管理几乎占据了我大部分的生活，让我对教育工作有了更深的体会。语文教育贵在润物无声，分数只是其中一环，我更希望借助文字的力量给予学生精神滋养。同时，身为班主任，更要走进学生，善于观察，耐心倾听，及时化解他们成长途中的迷茫困惑。日常工作固然繁杂辛劳，但看着学生们学有所成，奔赴理想，所有的付出便都有了价值。
1: 滦平县第一中学学生赵毅然：
3: 袁老师不只是教给我们课本上的知识，更懂得体谅我们学生的压力。课堂上他一丝不苟，把难懂的知识点掰开揉碎讲给我们听，课下他愿意花时间倾听我们的烦恼，有时候考试失利心里特别的迷茫，是他耐心开导鼓励，帮我们重新找回信心。能遇到这样的老师，我们内心十分感激。
1: 袁心告诉记者，教育工作没有捷径，靠的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脚踏实地备好每一节课，耐心对待每一名学生。在教学一线，他潜心钻研业务，不断打磨教学本领。2016年，他担任高三语文备课组长，带领团队奋力攻坚。当年高考语文学科成绩实现了新突破。此后，2019年、2022年，学校高考语文学科成绩多次位居全市前列。在做好课堂教学的同时，他积极投身课题研究、精品课竞赛，指导青年教师成长，在省市各类教学评比、作文赛事中屡获佳奖。滦平县第一中学语文教师王晶莹：
4: 袁心老师对待教学精益求精，平时在教研组乐于分享教学经验，毫无保留带动青年教师共同进步，让我从开始的迷茫到现在课堂上游刃有余，无论是教研开会还是课堂教学，都让我受益匪浅。
1: 滦平县第一中学教师袁心：
2: 未来我将无怨无悔地耕耘在教育这片土地上，不断完善自我，勤奋工作，开拓进取，以爱心守望桃李，用初心浇灌梦想，躬耕讲台，笃行不怠，把满腔热忱倾注于教书育人，为学校教育教学工作贡献更多力量，不负时代期许，不负这片热土，在平凡的岗位上脚踏实地，奔赴属于自己的荣光，让生命之花永远绽放在这希望的田野上。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滦平新闻播送完了。 本次新闻是由韦淼为您播送，明朗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50回。书接前文，贺龙接到上级的通知，让他立刻率部开拔，赶奔四川参战。此时的贺龙有一个信念，就是跟随孙中山先生，孙先生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毫不犹豫。因此贺龙下令是整队出发。在出发之前，贺龙忙里抽闲看了姐姐贺英、二姐、三姐，又看了自己的两个妹妹，一一惜别呀。贺龙感叹地说，此番我出征奔四川，何年何月回来不得而知啊，望姐姐妹妹们保重。一家人一听全掉了眼泪了，骨肉亲情难舍难离呀。另外大家陪着贺龙又到洪家关老家走了一趟，原来他们住的老贺家大桥的桥头，就那老房子现在上着锁，无人居住。贺龙啊，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命人把锁开，给推开院门，那真是门庭冷落呀。多好的房子，多好的院，没人住，只要一搁就算完，贺龙家也不例外呀。贺龙首先推开父母居住过的房间，往屋看了看，床还在，桌椅板凳还在，不过上的落的是厚厚的尘土，屋檐下窗户框上全都是蜘蛛网。心里的一酸，贺龙就跪在地上，心里默默地祈祷，父亲母亲而不孝，现在我是官身不得自由，要远赴四川，我要跟父母告别了，希望你们在天之灵多多保佑孩儿，保佑我多打胜仗啊。他叨咕了老半天，站起身来，在姐姐们的陪同下，又在坟前祭拜了父亲，祭拜了弟弟，而后挥泪上马，跟全家人告别，大队人马出发，是赶奔四川。路上无话，那么贺龙接到上级的命令，他的主攻目标第一站就是彭水。这彭水地处武陵山和娄山山脉的结合部，乌江穿行境内，这里是湘、鄂、黔和川东南地区商旅往来的必经之地。彭水的玉山是有名的井盐产地，玉山的盐业开发促进了彭水经济的繁荣。早年的时候，贺龙赶着马帮曾经多次来过此地。彭水现在为北军一个团在此占领，团长姓周，叫周约祥。这老周啊，也是个十足的大烟鬼呀。北军把他派到这儿驻守，他是兵不满百，枪支弹药还算一般般吧。此人生来的胆子最小，四五个太太专门贪图功名利禄，从来没打过仗。他得着报告，听说贺龙率着一个独立团直扑彭水，他早就听说过贺龙的大名了。 知的那是当今最年轻的一员虎将，指哪打哪，屡立战功。他可睡不着觉了，咋办咋办咋办，想打没那个胆量，想退怕受上级的处分，简直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啊。贺龙的大兵就屯在彭水城下，怎么样个打法，贺龙视察了阵地，心里做得有数，召集了军事会议，方汉儒提出来了：团长啊，您还记得咱们回桑植县的事儿吗？有的有利实力，无利实质，我已经了解清楚了，这个姓周的团长是个窝囊膘快废呀、啊！他占据着有利地形，如果我们硬打，必定有所伤亡。我看先以和谈为主，给他留条出路。如果他愿意合作，咱就把他收编；倘若他冥顽不化，咱再打也不迟。这叫先礼后兵。嗯，说的对。那么就烦劳大驾走一趟如何呀？方汉如说，这事儿您就交给我，您就听好吧。第二天一大早，方汉如是饱餐战饭，带了两名护兵驾船赶奔彭水。有人到里边给北军的周团长周约祥一送信儿，周约祥一听，什么南军还派来代表了，想见我，他想干什么？又不敢得罪，搭了一请字。方汉如是大步流星走进会客室，见着周约祥一抱拳：团长，一向可好，在下方汉如，代表独立团的贺团长向您致意。说着把礼物呈上，周约祥一看不像有敌意啊，那当然要问实话了。请问特使，方特使是吧，您见我有什么事情？方汉如就把来意一一说明，软硬兼施，欢迎周约祥能够倒戈投降。这个周约祥一想啊，反正我也没有退路，如果一退我就得受上级的处分，打我是准死无疑，干脆顺水推舟吧。因此痛痛快快就答应了，愿意归顺贺团长指挥。你看这事儿没有半小时就敲定了，他不光是这么说，他也是这么做的。他随着方汉如来见贺龙，贺龙也没想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啊，听说周约祥来了，赶紧列队迎接，待如上宾。简短解说，从这天开始，周约祥归顺了贺龙，贺龙把他进行了收编，成立了第五营，他作为营长。那么现在贺龙手下管着五个营啊，兵源十足，具有一定的战斗力啊，比一般的旅人数也不在少数。贺龙自然是高兴了，大军开进彭水，在这休整了几天，接到上级的命令，命令告诉他赶奔川东的重镇涪陵。涪陵这地方出榨菜，您看现在许多的超市都卖这涪陵的榨菜。当然了，涪陵出名也不仅如此，它是长江和乌江两条大江的汇合处，是乌江下游物资的集散地，

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啊。如果涪陵拿下来，前面就是重庆，把重庆要给拿下来，整个的川东就全解决问题了。这个硬仗都交给了贺龙的独立团呢。贺龙率本部人马从彭水上船是顺流急下，半日之间就接近了涪陵城。这时候派到涪陵打探江防虚实的团部参谋姓冷，叫冷开泰，冷开泰来见贺龙。贺龙就问他，我命你赶奔涪陵打探军情怎么样了？报告团长，我已经打听得清清楚楚了，现在守涪陵的敌军呢，就是两个营。贺龙一皱眉呀，涪陵是个大地方，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能派两个营呢？我怎么听说有两个团在此驻守呢？不，实质上就是两个营，而且这两个营都是老弱残兵，武器配备也不尽人意，没有什么战斗力。团长只要率人一个冲锋，就能占领涪陵城。其实这小子是满嘴胡说八道，他在欺骗贺龙。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您还记得前文书，咱说在八毛镇，贺龙两把菜刀砍盐局，盐局的那头子叫王老虎，这个冷开泰是他的表侄，他也混进贺龙的队伍，千方百计要刺杀贺龙。您说这个人事关系有多乱？这叫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时时刻刻不能不防范。他谎报这个假军情，这叫借刀杀人，欺骗贺龙。贺龙一个麻痹大意，领军一攻肯定上当，一上当贺龙死了，他不就出来这口气了吗？好在贺龙不是马大哈呀，贺龙多聪明啊，做到心里头有数，不能轻敌。就是敌人就即使真是两个营，也要认真对待。因此贺龙传下命令去，告诉所有的弟兄，五个营的人马团结一条心，听候命令，让你们进攻就给我进攻，叫你们撤就给我撤，一定要把涪陵给拿下来，不要辜负上级的期盼。咱们翻回头再说，守涪陵的北洋政府军是一个旅两个团在此驻守，旅长姓杨，叫杨森。这个家伙也不是善茬子，久经战阵，有一定的经验呢。尤其他占着有利的地形，不管是江面上各方面，加强了布防，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派流星探马打探前敌的消息。当他一听这周团长一枪都没放，投降了贺龙了，把他气的是五脏冒火，七窍生烟，心说周约祥啊，周约祥，你个败类，你等我把你逮住，五马分尸。这下叫贺龙捡的这个便宜，下一站肯定打我的涪陵，我要认真对待。因此他全身戎装，亲自视察阵地，层层布防的，心里好笑啊，贺龙啊，你不就是一个独立团吗？听说你的编制挺大，嘿，你再大想打我的涪陵是势比登天。他还有几门小钢炮全布置到城头上，严阵以待。单说贺龙率领独立团的弟兄乘船出发，赶奔涪陵。人算不如天算，偏赶进攻这天下大雾。这个雾大的是对面不见人呐，正好掩护着贺龙的队伍可以登陆。贺龙心里这个高兴啊，
分配了五个营的兵力，谁为中路，谁为左路，谁为右路。而后贺龙亲自指挥中路韦静斋这个营，那战斗力是最强的，就展开了进攻。现在贺龙啊，部队的装备也是鸟枪换炮了，经过不断的扩充，武器也不断的更新，现在贺龙手中掌握着五门小钢炮，另外还有自制的火炮，用这松木外头箍上铁箍，那种土炮也有八门。你别看这炮笨，是木炮，杀伤力还真就挺强啊。贺龙指挥炮兵开始先行用炮轰，刹那之间鼓号震天，大炮震人的心胆，咚嗒咚嗒咚嗒，冲啊冲啊！贺龙这一个冲锋，在一上午就占领了三个有利的地形，把涪陵城是整个给包围了。北军见势不好，是撒腿就跑。为啥？看不清楚，不知贺龙来了多少人，好像神兵天将是从天而来，因此心里没底了。往下一撤的时候，互相拥挤，发生许多的误会，是自相残杀，损失惨重。后来撤进涪陵城，杨森赶紧紧闭城门呐，急的是满头大汗，心说坏了坏了，头仗败仗仗败，头仗胜战战胜，现在贺龙占领了涪陵外围的有利地形，架炮往里轰，这我哪受得了。他回来召开了紧急的会议，怎么办怎么办，是守还是退。当然他的主张得到不同的反馈，有一部分人主张撤，说咱不是贺龙的对手，干脆见好就收吧，现在走还不晚，如果真是涪陵被包围了，再走就来不及了。有的人主张咱们两个团的兵力啊，好几千人呢、啊，贺龙一来刚打了一仗咱就撤了，上峰要怪罪下来，您能承担得起吗？但是杨森就问说，我们守可以守，现在面临着重重的困难，一粮台不足，人吃马喂一天得多少粮食，这是一；二弹药不足，现在咱的炮弹和枪弹快打光了，拿什么守，用两只手守恐怕是不行吧。有人给出主意，旅长实在不行，您马上派人请援呐、啊！报告大帅，让大帅赶紧增派援兵，赶紧派给咱们枪支弹药，那咱不就守住了吗？杨森点头，好吧，马上派人闯重围出去，往上级报急。他的上级是谁呀？还是我说的那句话，你方唱罢我登场，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现在北洋政府最高的领袖就是总统变成了曹锟。袁世凯死了以后黎元洪，黎元洪下去之后冯国璋，冯国璋下去之后徐世昌，徐世昌下去之后又换成了曹锟。这个曹锟有个绰号叫曹大屎包，哎，享福他有两下子，没主意，所有的智囊所有的主意全是大帅吴佩孚，全靠着吴佩孚。现在吴佩孚不在北京，正在中州洛阳祝贺他的五十大寿。现在吴佩孚还了得，手握军权呢，炙手可热的人物，凡是中原地区北方地区各省的督抚巡道，没有不走他的门子的，没有不给他打溜须的，都知道他架空了曹锟，
实权归他掌握，说不定迟早有一天他就是大总统，他就能执掌中国的命运。所以啊，吴佩孚也是来者不拒，送的是大量的金银、特殊的财宝和首饰，收了无数。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信使赶到了，一看这么热闹，不敢惊动大帅呀、啊，跟副官先打了招呼，说现在福陵告急，福陵要丢了，重庆不保啊，事在紧急，请你转告大帅。这副官一听也为了难了，现在就报告，这不是好消息，扫了大帅的兴了，怪罪下来咋办？你说不及时通报，一旦福陵丢了，大帅怪罪下来，我也没命。最后没有办法了，硬着头皮凑近了吴佩孚，趴到耳边上一报告这事儿，吴佩孚手端着酒杯就一哆嗦。南军指挥官是哪位？听说这人岁数不大，姓贺，叫贺龙。贺龙，凭有本事啊！这么说，福陵告急，福陵的枪支弹药、粮食寄养都成问题了，恳请大帅马上救济，不然的话福陵难守。吴佩孚也没太着急，但是也拿这个事儿当了回事儿。这阵儿正唱着祝寿大戏，麻姑上寿，那些人盛酒如云，喝得正在高兴。吴佩孚起身进了内室，把身边的幕宾参谋找了一大帮，把这个事儿一说，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大伙说，既然咱们中州有的是枪支弹药，有的是粮食，派人押送到前敌不就得了吗？相信杨旅长有了寄养，肯定能守住福陵。哎呀，吴佩孚说，尔等有所不知啊，彭水丢了，彭水现在也在南军的掌控之中。你说这枪支弹药、粮食物资怎么运送啊？吴佩孚眼珠转了转，回头问手下的参谋白坚武，白坚武外号也就叫赛孔明小诸葛，足智多谋。他问白坚武，坚武啊，你有什么好办法，如何把这紧缺的东西送到前线呢？大帅，我出个馊主意啊，说吧。这事儿如果我军去送绝对不行，那双方就得发生冲突，我有一计可以利用东洋人。让日本人给咱办事儿。是啊，您多花俩钱，日本人一高兴，用日本的商船护送武器。南军再厉害，谁不怕东洋人呢？一见着日本的膏药旗，腿肚子都转筋。那不露声色，我们就达到了目的了。好主意，太好了，这个主意，坚武啊，这事儿就交给你了，你跟东洋人前去联系，花多少钱没关系。是。白坚武起了身了，就在洛阳找着两个日本的军火商，一个叫大田恒一，一个叫吉田茂。于是他勾结日本的军火商，要硬闯彭水。《贺龙全传》51回，人称秀才大帅的吴佩孚，正在洛阳府邸之中举行50周岁的大寿。哎，这个寿是办的太隆重了，座无虚席，是盛酒如云呐、啊，中外的嘉宾云聚一堂，光那礼物送的
就得车拉船载。吴佩孚是非

0: 常高兴。现在他是北方地区炙手可热的人物，是大权在握，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风有风，要雨得雨，能不高兴吗？正在这个时候，有人提示说有要事请大帅相商。从气色上，吴佩孚判断不是一般的事情。李希走进豪华的办公室，这时他手下的高级参谋白坚武把一份电报交给他，他打开一看，是紧锁双眉呀。闹了半天是他手下的爱将杨森给他拍来的加急电报，说现在南军进犯了四川的重庆，重庆危在旦夕，缺少枪支弹药，恳请大帅支援。下边仨字是急急急。哎呀，吴佩孚不看则可，看完之后是紧皱眉头啊，连连叹息。电报上说得清楚，我军和南军一交手，战事不利，先丢了彭水，后丢了涪陵，现在重庆又危机，看来出师不利啊，必须得加紧支援，守住重庆。因为他深知重庆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那是川东水陆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重庆要丢了，四川休矣啊！他马上把军需处的处长给找来了，军需处的处长叫张运基，行了军礼之后问大帅有什么吩咐。你马上传我的命令，多多准备重武器、轻武器以及充足的弹药运往重庆，不得有误。是。说完之后啊，张运基皱了皱眉，嘬了嘬牙花，但这怎么有什么困难吗？回大帅，武器咱有的是，卑职呢就怕运不到重庆。此话怎讲？你想啊，我们打了败仗了，彭水也丢了，福州也丢了，咱们运送武器必须得走水路，有南军扼守，恐怕我们送不到啊，相反还得落个人财两空啊。吴佩孚点了点头，问身旁的白坚武：“白参谋，你有何良策呀？”“
1: 我这……难哪，难哪！
0: 我没说叫你难，你想个对策。”大帅，迫不得已，只有走下策呀，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看可以吗？吴佩孚当时没表态，皱着眉头思量了能有五分钟啊，最后下了决心，实在没办法，只好走下策了，就照你的主意办吧。那位说什么主意？叫日本人出面，他们要借助日本商船偷运军火。但是吴佩孚发自内心有一线之路，不想惊动日本人，这日本人一介入我那条件太多，索取的利益太厚，但是又没有办法，为了确保重庆的安全，只好走下策。这个事儿拍板就定下了，交给军需处长张运基全权负责。张运基深感任务艰巨啊，只好一一照办，咱不必细说。他们这加紧动作咱不提，翻回头来再说贺龙独立团的团长。 贺龙最近这些日子心里高兴，走马先取彭水，后取福州，在福州军营之中，贺龙心里高兴啊。现在是加紧练兵，下一步

伯奎，请进来。这个伯奎呀、啊，姓瞿，叫瞿伯奎，现在是团部的参谋，也是贺龙手下的红人啊。他干什么呢？现在拉着一部分人出去在外头经商。那位说，你说错了吧，身为军人又是团部的参谋，经哪门的商啊？干嘛？这您就不明白了。当时啊，各地的军饷十分困难，每个月官饷是一大难题，怎么会出现克扣军饷的事呢？一是财政上有困难，你们就地解决，贺龙的独立团也不例外，靠上边发饷啊，吃不上饭，就得拉出一部分人经商做买卖，得了外快了好开军饷。这个事情就交给瞿伯奎负责。您还真别说，这瞿伯奎啊，经商的脑瓜真好使，挣了不少的钱。这次奉命到汉口去经商，买卖脱手，钱也挣到腰包了。本来呢，想在汉口玩两天再返回来，但是这个瞿伯奎呢，脑瓜好使，对于南军的孙中山先生，特别是他们的团长贺龙，有深厚的感情。他就发现呢，日本有两艘商船，一只叫云阳丸，另一只叫宜阳丸。这日本呢有个毛病，凡是船都叫丸，就是药丸的丸。这两只商船呢，本来是运送日本货物，经常在水上流动的。他发现有点怪异，凭着职业军人的眼光，他觉着这里也有鬼，因此他买了张船票上了云阳丸。在船往回返的时候，终点就是重庆啊。没想到这个船呢停泊到半道上了，鬼鬼祟祟不该船。日本船长居然下令，船上的客人禁止出入，最好你待在屋里别动。这就更引起瞿伯奎的怀疑啊。他拉开窗户一个小缝往外看了看，黑咚咚的码头，哦，知道到了万县了。万县码头他经常来回走，对地理相当熟悉。他发现这码头上人头攒动，虽然天黑看不清楚，但也知道人呢在搬运东西，往这船上送东西，而且船的吃水线是越来越深，说明运送的东西比较有分量。他心里纳闷，这是什么货物呢？为什么这么保守秘密呢？经商的商人不至于如此吧？哦，最后他明白了，莫非运送的是军火？哎呦，小日本运送军火打算干什么呢？而且这船是开往重庆的，据我所知，重庆是前线的，战况正在激烈之时，他给谁运送军火？肯定不是给我们南军送的，莫非在暗中支援北军不成？他猜测的是真有道理啊。后半夜，船装载完毕，是继续前行。后来他抽了个空子，到了甲板，又偷偷地转到下舱，用手摸了摸那些箱子和口袋，他就察觉出果然是军火。这要支援北军，对我军可不利啊！他见此情景，偷偷地下了船，雇了一只快船，先行回到前敌，就来到涪陵，连夜禀报贺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龙吸着烟斗，听着他的汇报，拍了拍瞿伯奎的肩膀：“老瞿，行，你辛苦了，感谢你及时送来的情报。你的分析是一点不假，我也猜到了，肯定是北军现在弹药困难呢，这是有日本鬼子给他帮忙。”想要给他运送军火，没门儿！想在我眼皮

西溜过去的，办不到。老邱，我先给你立下首功一件，谢团长，下去歇着吧。徐伯奎下去休息去了，贺龙也不困了，就问陈图南，老陈呐、啊，你鬼点的最多，你说这批军火咱们怎么接下来？团长，我看只能动智，不能动武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日本商船呢、啊，根据中国和日本缔结的条约明文规定，日本商船得以在内河航行，人家是商船呢、啊，咱们军队无权检查，就明明知道他船上有军火，我们怎么个检查法？必须得遭到日本人的拒绝，如果擦枪走火一动起武来，日本政府一出面势必引起严重的外交干预啊，后果不堪设想啊！为了南北军的事情，日本再要出兵，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呢？贺龙点了点头，他妈的东洋鬼子，这些小日本儿真是可杀他妈不可留，要我说了算的，管他是东洋人西洋人，只要碍事是一律杀无赦。但还得想个主意。团长您看怎么办呢？我想想啊，给我5分钟的时间。贺龙一边吸着烟一边来回踱步，脑子飞快地旋转。没到5分钟，贺龙站住了。哎，我看咱这么办行不行？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小鬼子他妈他也是人，他也怕死，他也爱发财。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陈图南当时眼睛一亮，好主意，好主意，这就叫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呐。团长，就按您的主意办，但是一旦发生了武力冲突，如果那事儿叫我们抓住人证物证，小鬼子胆敢不听就给我开枪射击，还是我方才说的话，杀无赦。咱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按我的计划行事。是。这贺龙啊，文武兼备啊，啪啪啪部署下去了。那位说怎么部署的？您往下听。翻回头来，咱再说日本两条商船，云阳丸和宜阳丸，满载着军火开往重庆，过了万县再往前走就是彭水，在彭水就有南军在此驻守，他们顺利通过，彭水方面没有动作，再往前走就到了福州。哎，刚到福州，这俩日本船长抬头一看呢，这岸上站着400-500人，穿着打扮都是平民百姓，有的挑着挑，有的推着车，有的背着包，纷纷向船上招手，有人嗓门大就喊：“大客吧，把我们送到重庆，我们要上重庆啊，大客吧，大客吧，哎，靠岸靠岸靠岸呐、啊！”小日本的也明白中国话，哦，这400-500人要上船，要上重庆，你说拉是不拉？按理说不应该拉，但小日本的又一想，这拉不白拉呀，上船得花钱呢、啊。这400-500人，一人按1块钱计算，就白挣他400-500块呀、啊。反正船上也有地方，送到重庆完成任务了，不但从条件上得来许多的好处，从这些人搭船者的身上能挣400-500块钱，这不是一笔外快吗？真应了贺龙的猜想，日本人呢也是利欲熏心呢。一想，不拉白不拉。

0: 所以船只靠了岸了，这四五百人是纷纷登船。等上了船之后可就变了样了，闹了半天这四五百人呢，不是老百姓，全是贺龙独立团的人化妆的，领头的是三营长贺敦武。这贺敦武是个大个儿，长得是五大三粗，穿的虽然是平民百姓的衣服，等到了船上之后一伸手蹭把双枪拽出来了，指挥手下的人马迅速占领了主舱、领航台等等等重要部位，全都分兵把守。日本船长一看就有点发傻了，赶紧过来质问，你们的什么的干活？哎，那意思你们坐船是老百姓，你们要干什么？贺敦武把大嘴一咧，我们的这个得干活，哎，你们的船上拉的是什么？我们要搜查。一说这话，日本船长不同意，晃着大手是坚决反对。我的大田横一的船长，我们的船只大日本帝国的商船，你们中国人的无权搜查。说啥呢？你再说一遍，我们中国人无权搜查。你别忘了，这水是中国的水，山是中国人的山，你们做买卖可以，运送金火的不可以，我们必须得搜查，谁也拦不住，搜。刚要搜查，日本船长急了，他手下也有武装啊，他命令队长开枪。小日本真横，就在中国内河，就在中国的领土上，他们如入无人之境啊，因此拔出手枪来对准贺敦武，砰砰就是两枪。贺敦武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看这小子手一动，赶紧身子就一闪，因此这两枪没打着他，把身后一个少尉给打倒在地，另外还伤了个弟兄。贺敦武一看眼睛都红了，他妈的来的，你们还敢开枪？说话之间他也开了火了，啪啪啪啪啪，他一开枪，手下人也开枪。同共这船上日本人呢是33个，一下子撂躺下十几个呀，还剩下17个日本人。按照贺龙的交代，但能不伤人就不要伤人，打死那都是掏枪的，有的还没掏枪呢，就不能打他了。因此一声令下，把17个日本人就抓了俘虏，同时这一搜查还搜查出一个中国人来，这中国人正是吴佩孚手下的爱将军械处的处长张运基，把他也生擒活拿。这一搜查全是武器，崭新崭新的，这不也是外快吗？因此三营长贺敦武是十分高兴，这些东西可以全都运到福州自己的团部，这一仗打的是干净漂亮，掳了2只日本商船，1只船上所有的物资，抓了17个日本俘虏，还抓了不少中国汉奸船员，用绳子拴成一串，到福州登岸是禀报贺龙。贺龙把大腿一拍，好，干得漂亮，敦武啊，你算立了大功一件，哈哈哈哈。哎呀，我得收拾小日本的心服口服，人证物证口供得俱在，咱们才能掌理呀。一旦日本人炸刺儿，咱这有人证物证，不能叫他翻供，怎么办呢？趁热打铁，开庭审讯。于是地点就选在福州的北沿，叫勾陈书院，这地儿宽窄大院啊，准备审讯这些俘虏。 单说第二天呢，这大院里是戒备森严，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子弹上膛，大刀都闪着青光。那些威武高大的中国军人站列两厢，把俘虏给带上来了。日本人呢也怕死，这17个日本鬼子有多数人都尿裤子了。你想破家舍业来到中国就为了赚钱升官，一旦把命扔到这儿，他犯不上啊，做买卖讲话就亏了本了。但是也有少数几个日本鬼子有武士道的精神，依然晃着脑袋挺着胸脯，是不服不忿，越过人群来到堂上。主审官正是陈图南，因为陈图南在日本留学多年，满嘴的日语，不用翻译。陪审官还有两个人，贺龙在屏风后的听着。审讯开始了，一开始日本的两个船长，一个大田恒一，一个吉田犬二，两个人不据实交代，东扯西扯，偏离主题，最后经过三推六问，铁证如山，在证据面前不得不承认他们偷运了军火。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朱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

0: 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10日，我迎来中国第42个教师节。本期节目主题为“筑梦人领航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传递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礼赞。三尺讲台，一方教室，是无数教育工作者奋斗的阵地。很多人印象里的老师是站在黑板前讲课的模样，可教师这个群体覆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有幼儿园的幼师，细心呵护孩童的天真，中小学的任课老师日复一日传授技术知识，职校的老师手把手传授实用技能，高校的教师带领青年探索学术的边界，还有扎根乡村的教师坚守偏远校园，为乡村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工作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清晨迎接学生到校，课堂反复讲解知识点，课后批改堆积的作业，找学生谈心疏导情绪，处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有生活的琐碎，但是面对学生始终怀揣一份责任，不止教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孩子善良、勇敢、担当，做少年成长路上的筑梦人，托举起一个个普通孩子的人生梦想。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考卷上的知识点，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总有一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记。也许是你自卑怯懦的时候，老师一句鼓励帮你拾起自信，也许是你叛逆迷茫的时候，老师耐心沟通帮你找准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你遭遇挫折失落难过的时候，老师给予包容让你重新鼓起勇气。多年以后，课本的内容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老师曾经的教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三观，指引我们做人做事。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师者，教书育人，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人生的领航者。他们把光亮递给学生，让一代代年轻人带着这份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教育最珍贵的传承。我们赞美教师，不只是赞美讲台之上的光环，更要看见光环背后的压力和辛劳。社会对教育寄予厚望，家长把孩子的成长托付给老师，备课、教研、家校沟通、学生心理引导，大量繁杂的工作填满他们的日常。尊重教师不只是教师节这一天的仪式，更应该是长久的理解与体谅。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一句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一通简单的问候，一份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就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回馈。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属于每一个奋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面对孩童还是青年，他们默默耕耘，以心血浇灌成长，以坚守点亮梦想。在此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默默付出，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

0: 环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的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祝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声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围绕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做专题辅导。
2: 读书班广大学员认真学习研讨，大家表示要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通过投资于物、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1: 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计算河北》，全景展现河北算力产业的发展图景，首篇走进廊坊、张家口等地，探访我省算力发展布局。
2: 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九号、十号通用泊位码头进入陆域施工阶段。
1: 今明后三天，北方多地有大雨，气温将创下半年来的新低。
2: 最高法发文明确 AI 换脸拟声等案件裁判规则。
1: 楼市组合拳新政落地满十天，多地楼市出现新变化。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五月以来最低。今天上午，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做专题辅导。学员表示，要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2: 读书班上，王一鸣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独特品格、理论创新和实践要求，以及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河北高质量发展的三个方面做了系统深入的辅导，视野宏阔，内容丰富，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对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更好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紧密结合实际，认真学习吸收，转化为推动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河北落地见效的具体举措。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王素文：
3: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既是一次政治上的再对标，思想上的再洗礼，也是行动上的再动员。罗文书记在开班报告中鲜明提出了实施强省会战略，令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尽早破万亿，提升首位度。要全力强产业，坚持列群化发展、园区化承载、数字化转型、项目化落地，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真心实意打造电子信息高地两大产业 IP， 全力全创新，加快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石家庄重要支点，争创高能级平台，建设高水平院校，引进高层次人才和硬科技团队，打造创新型城市，全力强城市，坚持拥核发展，二环内做解法，二环外做乘法，推动城市空间充数，功能再造，风貌提升，全力强都市圈，深入实施石家庄都市圈建设五年行动计划，深化与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协调联动，推动都市圈交通互联、产业协同、生态共治。
2: 沧州市委书记刘静：
4: 这次读书班呢，是对思想的一次集中的充电，同时也是对我们当前工作的一次对标对标。我们要牢固树立向改发展、向改图强的这种战略意识，加快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要坚决地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来的打造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 大港的指示精神。我们要坚持港产承贸一体化推进，提高港口的能级，要把黄花岗打造成为沧州市乃至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引擎。

0: 那么在产业方面呢，我们要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对于我们的绿色化工、装备制造，还有我们的新能源产业，我们要全力的做大做强。那么呢，对于我们的县域的特色产业集群，则是要坚持治改数转网联、数字化赋能。
1: 邯郸市委书记李进宇，
2: 这次高规格的读书班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担当和政治考量。我们系统的聆听了专家领导的授课，罗文书记做了专题的报告，对河北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观点，让我们备受启发，倍感振奋，倍增干劲。我们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时刻把高质量发展放在第一位，大力的推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积极的培育崭新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的发展新的生产力，构建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要坚持市场化打法，用好会展集聚、资本运作、重大项目支撑等市场化的手段，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天地。要利用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机遇，加快人工智能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力度，大力的发展 OPC 社区这样的人工智能新的经济形态。
1: 衡水市委书记董小航，
3: 通过这几天的系统学习，感觉收获非常大，在统一思想中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观念，看到了差距，也明确了努力方向。我们按照总书记四个创新的重要指示，坚持项目带动、科技支撑、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综合实策，扎实推进31个营收超10亿元的特色产业集群改造升级，为培育有衡水特点的新质生产力奠定坚实基础。特别是要把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作为关键一环，深挖京津和雄安创新宝库，加大引院引所、招才引智的力度，吸引京津雄科技成果更多到衡水转化，与特色产业深度嫁接，加快形成千亿引领、百亿支撑、行业领先的产业格局。
1: 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龙凤杰，
4: 专家辅导加深了大家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系统把握，特别是对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深入理解，也更加体会到省委抓发展、抓落实的决心和力度。我们将重点从四个方面精准发力，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一平台、两廊、三支点协同创新网络进行布局，落实好央地共建责任，深化三地创新协同、产业协作、资源共享，高水平打造雄安科技强区，发挥疏解单位创新引领作用，支持承担国家级和省级的重大专项，培育建设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推动更多国家级的平台落地河北，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立具有河北特色的人工智能原生应用创新生态，依托链主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体系化重大技术攻关，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努力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以制度创新释放科技创新活力。
1: 河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健，
5: 王一鸣主任所做的辅导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带来了新的启发和收获。新征程上，河钢将深入践行新平经济思想，突出业绩导向，强化责任担当，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全力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步伐，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钢铁新质生产力，推动河钢实现从规模领先到价值引领的跨越，坚持服务重大国家战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上彰显河钢担当。
1: 河北港口集团党委书记

0: 以董事长曹子玉。
1: 这次读书班系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强港的重要论述，深受启发。

0: 成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近远洋兼备的航线格局，加快推动港口板块向绿色、智慧、平安、高效四型港口转变。
1: 乐亭县委书记杨杰。
2: 乐亭县作为大昭故里，我们拥有着全省最长的海线的县区，我们应该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上、向海图强上争先进位，全面的提升港口的赋能，加大我们全面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全面的提质我们临港产业的聚集优势，聚焦一个千亿、六个百亿集群的发展规模，向高端、智能、绿色融合化发展，同时加快投资940亿元的59个省市的重点项目，夯实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
1: 安国市委书记陆向明。
3: 我们聆听了王一鸣院长所做的专题辅导报告，让我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县域实体经济有了更加系统的认识。我们安国呢，作为千年药都，素有草稻安国方成药，药精齐州始成香的美誉。我们将立足特色优势，聚焦中药产业链条升级，依托药博园、经开区、文博中心等平台，夯实种质源头，做强精神加工，畅通流通渠道，传承药都文脉，打通种植加工研发交易康养全链条。
1: 萍乡县委书记胡晓明。
4: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紧扣总书记对河北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理论学习和河北发展实践紧密贯通，为我们县级干部啊校准发展航向、破解现实难题提供了重要的遵循。萍乡是全国自行车童车产业重要集聚地，是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接下来，我们将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绿色发展为主线，全面实施行业龙头招引和本地企业数字化升级，深入推进产业大脑、智慧物流、工业设计等高端服务平台建设，加快把萍乡打造成为全国自行车童车产业中心。
1: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水电煤，也是人工智能的发动机。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从廊坊的产业集群到张家口的绿电算力，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络正在燕赵大地加速铺展。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计算河北》，全景展现河北算力产业的发展图景。首篇走进廊坊、张家口等地，探访我省算力发展布局。
5: 扫码支付、刷脸通行、智能驾驶，这些场景很多人每天都在经历，而在这些便捷背后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撑。这里呢是位于廊坊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算力究竟长什么样？走，咱们一起去机房看一看。
1: 机房恒温恒湿，机柜整齐排列，一排排指示灯随着服务器的运行急速闪烁，每秒钟近10亿亿次的数据计算在这里悄然完成。这就是数据洪流奔涌的样子，也是算力最直观的表达。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总经理赵子彤。
6: 我们中心的总规划算力是300P，目前呢已经建成同运100P。那么这100P是什么概念呢？这套系统呢每一秒钟能够完成10亿亿次的浮点运算，要换成14亿人来计算呢，得算2年多。
1: 放眼廊坊，这样的算力服务商正在加速形成矩阵，润泽科技、华为、万国数据等龙头企业深耕布局，全国算力十强中已有7家落子于此，全市累计建成数据中心36个，智算总规模突破20万P，算力集群正在廊坊振翅而起。算力光有不行，还得用得上。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年半前落户廊坊。这家 AI 大模型开发初创企业，从成立第一天起就长在了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算力底座上。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文武。
7: 算力中心的算力是我们的发动机，我们所有模型的训练推理都离不开算力中心的算力服务器。我们之所以落地廊坊，就是看中了廊坊充沛的算力资源，依托这里的算力支撑，我们已经完成了14个行业、16个场景的大模型和 AI 应用。
1: 把算力变成产业链。

0: 廊坊有自己的办法，算力券就是廊坊在全省的首创。廊坊每年投放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的算力券，面向使用本地算力的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创客，按使用算力资源费用的50%予以补助，单个主体每年最高可享100万元。张文武，
1: 算下来比国内其他地方都要低，非常适合我们研发面向企业的 AI 大模型和各种智能体应用。
0: 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总经理赵子彤，
2: 那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服务京津冀乃至全国有100多家客户，吸引了14家人工智能企业呢落户廊坊，一条人工智能产业链逐步形成。
0: 企业聚敛城市的背后是廊坊算力底座与政策赋能的同频共振。数据显示，廊坊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2年全国第一，立业廊坊、大禹应急等49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已在政务服务、城市治理、文旅交通、医疗康养等领域落地生根，算力正在廊坊加速转化为生产力。离开廊坊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河北算力版图的另一块重要拼图——张家口。
3: 这里呢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也是众多北京互联网头部企业的算力后花园。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中国移动在这里布下了一颗关键的算力棋子。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副总经理张延考，
4: 我们依托全球最大的400G OTN 加 OXC 全光直连网络，在张家口数据中心集群规划建设多个智算中心，全部在环京津2到3毫秒实验圈内。像我们现在所处的张家口怀来智算中心，环京实验是在2毫秒以内。
0: 超低实验网络意味着什么？北京张家口之间200多公里的物理距离被算力拉平了。2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眨一次眼都得需要100到200毫秒，换句话说，这2毫秒的数据传输时延比眨眼要快50到100倍。正因如此，北京的企业用张家口的算力做 AI 训练，使用体验接近本地算力。中国移动京津冀张家口数据中心经理刘基伟，
5: 目前我们的客户主要涵盖头部互联网企业、大模型企业以及数百家政企客户，重点服务 AI 大模型训练推理以及互联网云服务等业务。
0: 不仅是快，张家口还有冷和绿两张底牌。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20摄氏度的严寒让这里成为数据中心的天然大冰箱。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这里风能、光能富足，绿电供应充沛。刘基伟，
5: 算力的背后一定是电力，我们将探索绿电直供协同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数据中心，我们单机架能耗每年将节约近1万度电。未来我们园区80%以上的用电都将是来源于张家口的绿电，让风光资源真正转变为数字经济的绿色燃料。
0: 包括中国移动京津冀数据中心在内，这样的算力棋子正在张家口连点成片。截至目前，张家口已建成数据中心53个，投运标准机架107万架，集聚了63家大数据核心产业头部企业。2025年，张家口城市算力分指数居全国第二。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马小凯，
6: 张家口市全力打造京津冀算力设施集中承载地，廊坊市形成了全国互联网服务门类齐全、聚集规模优势突出的数据和算力中心集群。从廊坊到张家口，从低成本运算到低时延绿算，河北省的算力版图正在加速铺展。
0: 目前河北已形成张家口、廊坊两大算力高地，联动石家庄、保定等地构建环京智能算力集聚区。截至今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规模556.1 EFFLOPS， 在用机架规模为250.4万标准机架，均位列全国第一。近日，河北还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网互通区域节点，这将打通我省接入全国统一算力市场的关键通道， 强化在全国算力网络中的枢纽功能，推动河北高质量承接全国中高端算力需求。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马小凯：
6: 作为京津冀国家算力枢纽核心载体，河北形成差异化算力布局，补齐东部绿色算力短板，依托进京低时延区位优势，有效承接北京算力外溢需求，算力发展总体呈现滞效双升态势。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9: 9月1号起，我省加力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在落实国家补贴活动基础上，将智能耳机、智能马桶、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消费者购买以上产品的，将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智能耳机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其他产品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0: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我省将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加制造领域的创新平台，鼓励模型开发机构和终端企业加强合作，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手机电脑、智能家居等新一代消费级智能终端。每年遴选100个省级人工智能创新终端产品装备，推动智能终端产品装备在行业广泛应用。
9: 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建设迎来新进展，9号、10号通用泊位码头水工主体施工全部完成，项目正式转入陆域配套建设阶段。项目总投资15.8亿元，是黄骅港打造现代化综合港口的重点工程，核心建设2个10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及全套配套设施，设计年吞吐量450万吨。
0: 近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的城客高速公路河北段目前已完成总进度的60%，计划2027年9月建成通车。项目通车后，塞罕坝将迎来高速直达，承德市区前往塞罕坝单程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近1个小时。
9: 2026年京津冀铁人三项公开赛昨天在保定易县开赛，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吉林、新疆等全国19个省区市的近600名运动员汇聚易水湖畔展开极限较量，这是该项赛事连续9年落地易县。
0: 今明后3天，冷空气将陆续影响北方，降雨将向东扩展，局地有暴雨。降雨的同时也将带来降温，华北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南中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降到20度以下，最低气温降到10度左右，秋凉感凸显，一早一晚寒意加重。
9: 中宣部、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分别是卢伟、骆叶青等9名个人及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他们是诚信理念的积极传播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个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
9: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意见指出，依法规制 AI 换脸拟声、 AI 复活逝者等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操控生成合成的能够识别特定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该自然人或者他人社会评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
0: 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 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当中选拔。报名人员在9月18号到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9: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本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沿钦江直通北部湾，总投资约727亿元，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也从今天起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
0: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当地已成立专家团队，配备了先进仪器，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地开展遇难人员身份的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
9: 8月28号，多部门出台重磅楼市组合拳，推进现房销售，优化房贷规则，放宽商业用房贷款。新政落地10天，深圳、北京、上海、武汉多地市场出现了变化，其中深圳刚需购房热度攀升，二手房年内单日签约量创新高。北京推迟还贷，提高预算，购房者偏爱所见即所得。上海迎来新政落地，叠加传统旺季，购房者及时出手。武汉则是通过1亿元补贴先到先得，让产业红利为楼市加温。
0: 8月随着高校毕业等租赁需求逐步趋于平稳，重点城市租金回归常态化调整阶段。机构监测数据显示，上海、深圳带动一线城市平均租金8月继续环比上涨。
9: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
0: 华为今天在广州发布 Mate XT2 三折叠的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这也是继 Mate 40全球发布会之后，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
9: 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00。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主。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

0: 座。
1: 大叔你好。
0: 坐坐。啊，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哎。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嗯，是。
0: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0: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0: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呗。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3: 差辈儿。
0: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他就不紧张了。
2: 哎，
0: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0: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3: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0: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0: 不是后天。
3: 那是哪一天呢？
0: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你听明白了吗？
2: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3: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3: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是吗？
0: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2: 我说吧。
3: 你说。
2: 我有准备。
0: 啊，准备好了。
2: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0: 这是首诗。
3: 该我了。
0: 我的妈也准备了。
3: 是我站着说。
2: 我等你。耐急性。
3: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2: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儿？
3: 礼貌。
0: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2: 你看看，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3: 你说，
0: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2: 各位领导、同志们，
0: 要做报告啊？
2: 再说不行吗？
0: 行，您说吧。您说。
2: 大家好，9898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作业。
0: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把我摔着了吧？
2: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3: 没事儿，挺成功。
2: 成功。
3: 成功。
2: 丢人了。
3: 没有。
0: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儿，

0: 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1: 那你放松的事儿，
0: 对
2: 对对，你早说呀，早说早明白。
3: 把那鞋穿上，
1: 刚好放松呢。
3: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哎，你这挺臭的，这汗脚。嗯，
1: 你拖鞋不行是吧？
0: 行，
3: 不礼貌。
0: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1: 看过，你不姓崔吗？
0: 对呀、
1: 啊，实话实说那个。
3: 你不叫崔永元吗？
0: 对，
3: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0: 真的，
3: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0: 这么说的，
3: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1: 这样
3: 说实话吗？
1: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说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的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
0: 啊！
1: 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
0: 啊，
1: 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啊、一哭像笑似的。
0: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3: 他们还说你？
0: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3: 不说了。
0: 嗯，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
3: 嗯。
0: 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1: 我们相约58，
3: 大约在冬季。
0: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3: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0: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1: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
0: 嗯。
1: 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3: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1: 真不会审美，
3: 对，
1: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0: 还不如鞋拔子呢。
3: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1: 不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0: 大叔啊，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3: 现在不行了。
0: 嗯，
3: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1: 哎呀，他
0: 这词儿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
3: 嗯、
0: 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3: 问我呀。
0: 大妈、
3: 嗯、
0: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3: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0: 暗送秋波呢？
1: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呢？
0: 秋波是这个青年。
3: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1: 啥呀？
3: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1: 哦。冬哥，年轻秋天，
0: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1: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
3: 我说，
0: 大妈说，
3: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1: 对，
3: 那前儿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反正回家发现了，
0: 糟了，
3: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
0: 挖社会主义墙角，
3: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0: 这罪过不轻啊，
1: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0: 我听出来了，

0: 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1: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2: 别拔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0: 还有家用电器啊？
2: 手电筒嘛。
0: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哼，别向我们学习。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0: 以前
2: 现在
0: 怎么回事？
2: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二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他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着居啊？
2: 你心眼小，
1: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儿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2: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1: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2: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0: 说不对。这样不对，
2: 干啥呀？
1: 不赔了，
0: 别，
1: 我不赔了。
0: 别别，
1: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0: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2: 错了行吗？你这不得
0: 少说两
2: 句。录像。
1: 老崔，哎，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0: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坐，
1: 你坐。
0: 岁数
2: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0: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2: 别生气。
0: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2: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0: 这事儿就闹大了。
2: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0: 您是对的，
2: 给人赔礼道歉。
0: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儿。
1: 别，我跟小崔说。
2: 坐那说呗。
0: 啊，大妈说。
1: 有一天晚上，
0: 嗯，
1: 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2: 别说。
1: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0: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2: 涛声依旧了。
0: 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1: 我先畅想呗。
0: 你先畅想。
1: 我都畅想好了。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我想写本书。
2: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0: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1: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2: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呗。
0: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这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0: 好想法。
2: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0: 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1: 高级的。
0: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2: 我拍个黄瓜。
1: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0: 就剩一句了。
1: 一句话。
0: 发自肺腑的。
1: 对，发自肺腑的。
0: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3: 拉倒吧。
0: 我这样子发自肺腑的吗？
3: 这么丢人。
1: 大叔您说一句话。
3: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1: 您说一句话。
3: 你说点关键的，你说一下。我也剩一句了。
1: 一句话。对，
3: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说这个啊。
1: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药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4: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5: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

0: 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2: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3: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4: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6: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敬喜：
7: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6: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8: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

0: 挑战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

0: 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 做好勘查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2: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3: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2: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3: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2: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比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比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比5、6比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4: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2: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

0: 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七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七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七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七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富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承德链式招商续动能，项目攻坚新产业；
2: 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解读第7篇；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播出；滦平县人民法院提升诉讼服务水平，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专栏播出；隆化县电商直播助力杂粮走出大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今年以来，我市紧紧围绕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线，立足本地资源禀赋，聚焦清洁能源、钒钛新材料、文旅康养等主导产业，创新招商模式，强化项目攻坚，优化营商环境，以实干实效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我市深耕全产业链招商，依托产业链图谱，实行一链一策，建立企业常态化走访机制，深入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摸排技术攻关，市场拓展实际需求，梳理形成应用场景需求清单与能力供给清单，大力推行场景化精准招商，实现为技术找场景，为场景找项目，灵活运用小团组招商、以商招商、乡情招商等多种方式，主动对接京津产业资源，精准引进补链、沿链、强链项目，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发展，坚持项目为王，健全项目全周期推进机制，落实领导包联制度，强化土地、能耗等要素保障，打通项目落地建设堵点难点，构建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滚动推进格局，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落地项目快建设、在建项目快投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落实惠企纾困政策，当好企业服务员，不断提高项目落地率、资金到位率，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双向发力，加速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全市产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承德绿色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产业根基。
2: 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解读专栏今天为您介绍，未来承德将如何推动绿色食品及生物医药产业由初级产品向精深加工转变。
3: 推动绿色食品及生物医药产业由初级产品向精深加工转变，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建设标准化原料基地，推动菌菜、果品、马铃薯、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要做强承德山水区域公共品牌，健全绿色食品加冷链物流产运销体系，精准对接京津高端餐桌消费需求，持续扩大净菜进京份额。要依托道地中药材资源，标准化推进种植基地建设，支持龙头企业开展创新研发，加快向生物技术、生物制药领域拓展。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近日，滦平县人民法院以提升诉讼服务质效为抓手，从立案便民、涉企调解、主动走访到作风监督多维度发力，用精准司法服务为县域营商环境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4: 在滦平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各业务窗口工作人员耐心为来访群众、企业代表讲解诉讼流程，解答法律疑问，指导当事人规范填写立案材料，整理诉讼资料。工作人员严格落实一次性告知制度，现场列明材料补正清单， 明确业务办理规范与流程，大幅压缩立案办理时限。办事企业负责人穆铁铮：
5: 以前立案如果材料没带齐，可能还要跑好几趟，现在法务院工作人员一次性就把需要补交的材料列得清清楚楚，而且案件办理的速度特别快，这种高效暖心的服务让我们企业觉得特别踏实。
4: 滦明县人民法院发挥特邀调解员、律师的职能作用，加大涉企案件的调解力度，尽全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定期深入辖区各类企业走访调研，摸排企业在生产经营、合规管理、风险防控等方面的法律需求，针对性提供法律咨询、风险提示、纠纷指导等精准司法业务，助力企业健康稳步发展。滦平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张杰：
6: 下一步，滦平法院将继续以群众和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深耕司法服务细节，创新便民利民举措，不断提升司法服务的精准度、便捷度和暖心度，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法治保障。
3: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
2: 近年来，隆化县西阿超乡立足山区生态优势，守护本土老品种杂粮种植资源，积极拥抱数字经济，大力发展电商直播销售，让深藏大山的原生态传统杂粮搭乘电商快车走出深山，开辟出一条特色助农增收新路径。请听报道。
7: 隆化西阿超乡的农户们始终传承保留着杂粮种植的传统，这里产出的杂粮籽粒饱满，谷香浓郁，品质优良。过去优质杂粮大多坐等客商上门收购，销物展溢价低，好货卖不出好价钱。为破解销售难题，西阿超乡抢抓互联网加农业机遇，坚持党建引领，培育本土新农人，让乡土好物直面全国消费者。隆化拓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理安东良：
8: 咱们这种子都是通过各种渠道在全国各地通过交流淘到的，不是你随随便便的在市场能买到的种子，并且咱这个虽然说是产量低，但是销量相当可观，因为好多人现在都追求健康嘛，所以说很多人相当认可。尤其咱们去年做直播以来，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咱们有很多客户都喜欢吃咱老品种这个玉米产品和咱们的小米产品。因为我是本身我是个农民，不能说老是一味的坐在这里直播，还有我需要干活打理土地啥的，我就偶尔播播，每月大概还能卖个二三百单，销量非常的好。
7: 借助线上销售模式，主播走进田间地头，实景推介本土老品种杂粮，全方位展示特色杂粮，持续擦亮本土杂粮品牌，一件件杂粮产品

0: 通过各大电商平台、短视频直播间销往全国各地，让老品种杂粮由自产自销变为畅销全国，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隆化新阿超乡党委书记何万月：
1: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新阿超乡立足生态优势，秉持生态利农、品牌兴农、电商助农思路，探索党建加直播加农户模式，大力发展麻子谷、黑木耳、黄八烫等生态杂粮产业，培育本土直播新农人，线上实景溯源带货，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通道，破解产销难题，带动农户增收。下一步，我们将建强队伍，丰富品类，拓宽渠道，深化联农带农，做强直播助农，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新向往之一见倾城。景区 NPC 是文旅行业中基于特定文化主题，在旅游景区中通过角色扮演、剧情互动、技能展示等方式引导陪伴游客，从而提升沉浸式体验的专业人员。今年夏天，丰宁众多景区借势 NPC 经济赋能文旅出圈，沉浸式互动点亮坝上文旅新风尚。请听报道。
3: 在中国马镇上都城街区，丝路异域、三国古风主题 NPC 随处可见，常态化街区巡游、趣味投壶、古诗对答、任务闯关等互动体验精彩纷呈。现场古风 NPC 演员身姿挺拔，仪态端庄，全程文明互动，热情服务。中国马镇动物公主扮演者谭天宇
4: 每天与游客互动，带大家体验传统民俗和丝路文化，看着游客们满载欢笑，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份工作的价值，也愿意用自己的演绎让更多人了解坝上草原的独特魅力。
3: 中国马镇波斯馆老板娘扮演者朱玲贝
5: 我带给大家快乐的同时，大家带给我的也全部都是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感觉到这边的蓝天白云都非常的美丽，然后晚上还有漂亮的星星，还有烟花可以看到，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国马镇游玩，来波斯馆找波斯老板娘玩。
3: 中国马镇以实景剧情、国风丝路互动打造特色亮点，七彩森林主打生态治愈、温情沉浸式体验，两大景区错位发展，优势互补，打破传统观光旅游局限，推动文旅体验从单向观景向双向共情互动升级。在七彩森林景区，万亩林海绿意盎然，空气清新，满满的森系氛围扑面而来。不同于马镇的古丝路风格，这里主打治愈童话沉浸式体验，以森林生态为底色，打造年轻化、正能量的 NPC 互动场景，形成差异化文旅特色。丰宁七彩森林葡萄扮演者张宇博：
6: 我们的工作就是陪小朋友玩耍，陪游客打卡拍照，把快乐传递给大家。
3: 丰宁七彩森林草莓扮演者杨浩宇：
7: 我是七彩森林的演员，我在里边饰演的角色是草莓我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和游客打卡拍照，看到游客看到我们也很兴奋啊，当然我心里也是非常的激动，所以我上班是非常的开心的。
3: 当下景区 NPC 已经成为文旅领域炙手可热的新业态，有效带动本地就业增收。丰宁景区优先吸纳周边村民、本地青年入职上岗，通过系统化专业培训赋能，让普通群众转型为专业文旅从业者，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致富，切实落地文旅惠民利民发展的成效。丰宁七彩森林旅游度假区副总经理万亚军：
8: 我们根据景区的特色，创新引入沉浸式的 NPC 互动演绎，把故事搬到游客身边，希望通过这种看得见、能互动的表演，丰富游客的游玩体验，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提升景区的吸引力。
9: 又是一年开学季，各大高校迎来新生报到高峰，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保障开学秩序平稳有序，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联合承德市保安公司增派专职安保力量，全力守护大一学子平安入校，助力同学们顺利开启新学期。请听报道。
10: 开学这几天，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北门前车流人流叠加，迎新保障压力显著增大，安保队员在校园门前路段、校园环道、公寓道路等关键点位定岗值守，现场有序疏导接送车辆，引导新生及家长分流入校，细致周到的值守服务让广大家长和学生倍感温暖。2026级新生家长恒力：
11: 孩子第一次来嘛，

0: 肯定家长准备的东西会比较充分，两个行李箱，有这个志愿者帮我，还有保安呢也来主动帮我，然后让我觉得孩子在这上学应该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2026级新生麦热叶木阿利木，
2: 我一个人从新疆到这边，到校之后保安叔叔帮我搬行李啊什么的，然后给我介绍学校的各个设施，帮助我更好的认识学校，就感觉到这里回到了家一样。
1: 开学季人员流动大，交通疏导，入校秩序维护成为校园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增派的安保力量在校门口疏导车流，在校内环道开展动态巡逻，实行全方位不间断值守，有效化解开学高峰时段的拥堵问题。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安全工作处副处长王继伟：
3: 长期以来派驻我校的安保队伍纪律严明，履职尽责，关键时刻靠得住顶得上，为学校平安校园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抓实校园安全管理，全力为全体师生筑牢安全防线。
4: 记者李想报道。9月7号，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承德监管分局联合承德市政府、人行承德市分行、市公安局、双桥区政府共同举办的承德市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活动围绕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主题，现场设置宣传展台，开展金融知识科普。工作人员向市民普及防范养老诈骗、网络金融乱象、非法集资等风险知识，面向老年人、青少年、农村居民等重点人群做好精准宣教，讲解正规金融维权渠道，提醒远离非法代理维权。宣传周期间，我市将开展消保投保提示送上门专项行动，线上线下同步推送金融知识，推动金融宣教进社区、进乡村，聚焦老年人、残障群体，补齐数字服务短板，推广适老化无障碍金融服务，切实提升群众金融获得感与安全感，营造清朗健康的金融消费环境。
5: 日前，平泉市数政局通过精简办事环节，压减申报材料，推行融缺受理、帮办代办、延时服务等一系列便民利己举措，高频事项网办率持续提升，同时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一对一贴心服务，从细节之处降低群众办事成本，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4: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6: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阴，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阴，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承德市医疗保障局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7: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8: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 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9: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10: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成的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成的是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6: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7: 响应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秋实。听众朋友，为深入落实7月3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议及8月14日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精神，强化加力攻坚探视，集中展现整治成效，动员群众广泛参与监督，成的是纪委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承德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了民生整治面对面，办好群众身边事专栏。今天的专栏节目中，成的是医疗保障局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的直播间。 介绍集中整治以来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成效，同时呢，在直播间接受群众的现场提问，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直播热线229-163-229-6164参与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通过爱听891的视频号观看百姓热线网络版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各位网友朋友们在评论区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7: 聚焦民生领域，直面极难筹判，成的是纪委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承德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民生整治面对面，办好群众身边事专栏。
6: 好，听众朋友，下面呢来介绍一下在直播间中做客的嘉宾，他们是承德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俊霄，承德市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科科长齐雪峰，市职工医保中心主任孙向辉，市居民医保中心主任杨天富，市药采中心办公室的负责人郭百春，欢迎各位。医保基金呢是群众就医用药的重要保障，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基金安全更是民生保障的重中之重。为了严厉整治医保基金领域的乱象，规范基金使用，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国家呢持续推进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工作。马局长，也请您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目前的基本情况。
11: 好，这个大家都知道也常说的一句话呢，就是这个医保基金是咱们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对于我们医保部门来说呢，这个医保基金的管理工作也是我们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基金的规范使用和安全运行呢，直接关系到这个咱们医保的保障能力和保障水平。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这个医保基金管理工作，多次作出这个重要指示批示。去年呢，也就是2025年，中央纪委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呢，把整治医保基金领域的突出问题呢，列为了全国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五个重点专项之一。今年呢，也就是2026年，决定呢这项工作再开展一年，持续再抓一年，巩固成果，持续深化。一方面呢，是要动真碰硬，把这个查处一批这个欺诈骗保的案子，把当下暴露出来的隐患问题漏洞堵住；另一方面呢，就是要着眼长远，建好健全这个制度机制，不断地提升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实实在在地守护好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
6: 嗯，好，那么国家层面啊，部署已经是非常明确了，立足我们承德本地的情况，我市在医保基金专项整治当中到底落实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呢？目前又收获了怎样的阶段性成效呢？下面我们也请基金监管科的齐雪峰科长来介绍一下。您好，齐科长。
12: 国家医保基金专项整治部署明确后，市委市政府高位推动，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亲自指挥、亲自推动。市纪委监委呢，多次调研、全程指导，结合本地实际，抓实本地的各项整治工作，一是压实责任，强化部门联动，细化了落实方案，实施方案推进，台账消耗，组织医疗机构呢开展了自查自纠，健全了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规范会商和线索移送，形成了监管合力。第二是紧盯风险，开展靶向的核查，聚焦过度诊疗、分解住院、违规收费等行为呢突出问题，综合运用飞行检查、交叉互查的方式，然后对存量问题清零，增量问题露头就打。三是数据赋能，精准排查线索，依托医保智能监管平台，做到线上预警、线下闭环核查。第四是查改纠治，推进标本兼治，规范线索移送处置，对查实问题依规执行协议处理。通过整治存量问题，加快处置，追回违规基金，突出违规乱象得到遏制， 部门办案质效和机构合规意识明显增强。
6: 嗯，好，那么刚才您介绍的这些问题啊，是针对于在医保基金管理当中的一些突出问题，部门实打实的一些个硬性的刚性的举措。那么另外还有一些个医疗机构，比如说像这个精神类的定点医疗机构

0: 是属于这个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容易出现问题的一些机构。那么针对于这些问题，你们如何靶向施策，采取有力的措施对他们进行相关的监管工作呢？
1: 一是清单化自查，目的就是压实医疗机构的主体责任。在自查之外呢，对高风险的机构，我们主要从四方面进行监管。一是分级分类，确定那个检查对象，把费用异常、违规高发机构列为重点，加大这个抽查频次。第二是采取飞行检查、交叉互查、四不两直暗访，直奔现场深挖自查隐患的隐形问题。三是带着大数据疑点进行现场核查，线上预警，线下核查，提升这个检查的靶向性。第四是强化结果的运用，查实问题从严落实协议、处罚、约谈，对自查零报告的查出问题较多的从重处置，同时反馈共性风险，督促建章立制，实现查处一家震慑一片的作用。
0: 好，那么在这个目前哈医保基金专项整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坐坐。啊，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嗯，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呗。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儿。
3: 差辈儿。
1: 请坐，请坐。大叔的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他就不紧张了。
2: 哎，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1: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3: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1: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啊、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1: 不是后天。
3: 那是哪一天呢？
1: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你听明白了吗？
2: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3: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3: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是吗？
1: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2: 我说吧。
3: 你说。
2: 我有准备。
1: 啊，准备好了。
2: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1: 这是首诗。
3: 该我了。
1: 我的妈也准备了。
3: 是我站着说。
2: 我等你。那急去。
3: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2: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3: 礼貌。
1: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 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
2: 吗？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3: 你说，
1: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2: 各位领导、同志们
1: 要做报告啊，
2: 再说不行吗？
1: 行，您说吧，您说，
2: 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作业。
1: 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我摔着了吧？
2: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3: 没事儿，挺成功。
2: 成功？
3: 成功。
2: 丢人了？
3: 没有。
1: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2: 那你放松的事儿，
1: 对，
2: 你早说呀，早说早说早明白。
3: 把那鞋穿上。
2: 刚好放松呢。
3: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哎，你这挺臭的，这汗脚。
2: 你拖鞋不行是吧？
1: 这行
3: 不礼貌。
1: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2: 看过，你不姓崔吗？
1: 对呀、啊，
2: 实话实说那个。
3: 你不叫崔永元吗？
1: 对，
3: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1: 真的，
3: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1: 这么说的，
3: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儿。
2: 对，你咋这样？
3: 说实话吗？
2: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这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的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1: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3: 他们还说你？
1: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3: 不说了。
1: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2: 我们相约五八，
3: 大约在冬季。
1: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有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3: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1: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2: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3: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2: 真不会审美，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1: 还不如鞋拔子呢。
3: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2: 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0: 他说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1: 现在不行了。
0: 嗯，
1: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2: 哎呀，他呀，这词儿
0: 知道了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啊，
1: 嗯，
0: 我一个一个问得了吧，我先问大妈我啊。
1: 问我呀？
0: 大妈，
1: 嗯，
0: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1: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0: 暗送秋波呢？
2: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
0: 秋波是这个青年。
1: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2: 啥呀？
1: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2: 哦。送过，年轻秋天。
0: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2: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1: 我说，
2: 嗯，
0: 大妈说，
1: 俺俩搞对象那前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2: 对，
1: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反正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的让生产队发现了，
0: 糟了，
1: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不是有个罪名叫
0: 挖社会主义墙角？
1: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0: 这罪过不轻啊。
2: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0: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1: 嗯，
0: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1: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2: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0: 还有家用电器啊？
2: 手电筒嘛。
0: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哼，别向我们学习。
0: 嗯，
2: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0: 以前，
2: 现在，
0: 怎么回事？
2: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
2: 你心眼小，
1: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你一停，我不说你拉倒。
2: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1: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2: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0: 说不对，这样不对，
2: 干啥呀？
1: 不赔了，
0: 别，
1: 我不赔了。
0: 别别别，
1: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0: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2: 错了行吗？你也听不懂。
0: 少说两
2: 句，录像。
1: 老崔，
0: 哎，
1: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0: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
1: 你坐，
0: 你坐。
2: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0: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2: 别生气。
0: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2: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0: 这事儿闹大了。
2: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0: 您是对的，
2: 给人赔礼道歉。

0: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1: 别，我跟小崔说，
2: 就坐那说呗。
0: 啊，大妈说，
1: 有一天晚上，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0: 别
1: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

0: 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嗯。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1: 嗯。我先畅想呗。
0: 你先畅想。
1: 我都畅想好了。嗯。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世纪。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我想写本书。
2: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0: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1: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2: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呗。
0: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嗯。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嗯，越来越老了，余下这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嗯。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0: 好想法。
2: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1: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0: 高级的。
1: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2: 我拍个黄瓜。
0: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1: 就剩一句了，
0: 一句话，
1: 发自肺腑的。
0: 对，发自肺腑的。
1: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2: 拉倒吧。
1: 我这样就发自肺腑的吗？
2: 这么丢人。
0: 大叔您说一句话。
2: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0: 您说一句话。
2: 你说点关键的，你说一下。我也剩一句了，
0: 一句话，对，
2: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说这个啊，
0: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好。